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今天我们在探讨上一节的学习内容之前，我们要先来回顾一段旧约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53章5节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在前面学习并探讨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所说到的神的计划是已经确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神的计划是已经完成的。神已经完成的计划，其核心是围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罗马书的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是他的独生子。在34节里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全人类的罪而死。在保罗的另一卷书信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对这一段经文最好的注释。神差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神差他的儿子为人做了律法所不能做的事，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出来，使我们有能力使律法的义要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基于这种爱的责任，圣父借着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使我们得善处、得好处。至善的神定义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圣父和圣子所承受的巨大牺牲。当全世界的罪都被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为我们所代付的赎价是如此的巨大。我们所理解的是，应该使我们谦卑的屈膝敬拜和赞美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所付的赎价是巨大的，是宝贵的。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吃的价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最近我到大陆澳门去玩，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小时候也都见过，不过只是小时候没有对它再做进一步或者深一步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人呢对的死后的安排。我在大陆的时候经过一座山头，那个导游就很感慨地指出，他说这个山头有几百个红卫兵的头头在文革后被清算而埋葬的地方。他言下之意就是很可怜他们的尸骨啊，混乱的不能分，家人怎么样来认明来拜祭都很困难。澳门离岛新建的墓地呢，我发现也被都是抢光了，都卖掉了。香港的墓地呢，那就是更是严重，贵得到不合理的程度。于是很多人呢就改用火葬，可火葬的骨灰呢也是要买地方来安置，只是一格一格密密的排成一道墙。而香港的新界到目前呢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在这个开路的时候避开很多的坟墓。这个现象不但是中国人很重视墓地棺木，连西方人对这个墓志墓碑也相当的注重，每一年要花不少的钱，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人生在世呢，可以自由的选择生活的方式，快快活活的度过这一辈子，这也不去说了。那为什么对这个死掉的这个尸体也要如此的留恋呢？这个臭皮囊无论摆在价值万金的铜棺材里面，或者是薄板四块，到头来还不是被虫子咬了。就算是埃及的法老王的木乃伊，虽然是经过无数香料的防腐，一重一重的裹尸布来缠裹，埋在世界的奇景金字塔里面，那其他跟别的尸体又有什么分别呢？还不是一具尸体，不能够再复生。其实人死就是好像灯灭，就好像世界其他动物一样，跟草木同腐，氮化呢变成了肥料，有助绿化，这个乃是大自然的程序的一环，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是偏偏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却有诸多的幻想，幻想认为死后尸体呢也有特别的作用，突然枉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去经营墓地，我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怜。如果一定要说人是比其他的动物要贵重的话呢，那一定要有对某些的尸体的特殊处理的办法，那我宁愿用火葬，既可以省地方又减省，又免得受什么这些虫子的来侵蚀。最好呢完了以后呢，就请人把我的这个灰呢在五湖四海中一扔一撒，与天地同寿，与万物合一，好像周恩来一样，这个都洒脱。那么问题是，人死是不是就如灯灭呢？那么宇宙之间是否只有物质世界的存在呢？对这个问题呢，有不少的人，特别是唯物论主义者，会有很断然的答复，说是是的。就好像是从前的人相信地是方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照近代的天文学的发现呢，宇宙是很大的，大约是1到200亿光年，而这个数目呢，过几年以后呢，可能就变成了几倍。人所能够达到的领域呢，从地球到土星和宇宙的比例是百万亿，也就是10的14方。 因为人站在渺小的地球上来看宇宙呢，客观的人呢就知道自己的知识有限，主观强的人呢和自信心强的人呢却会大言不惭说宣称自己能够看到全面。我相信这些自信的人呢还是太不了解自己的有限了。人死如灯灭，只是活人站在地球物质界的井底推测死后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人进过死门关回来给我们的一个实况报道。我奇怪很多人听了就立刻就相信了，也不去追究，或者是也可以说这是意料中的事吧，因为提倡此说和相信此说的呢大多都是活人，都是站在同一个井底之内，所受的限制也都是一样，所见的也都是相同的，所不能见的也是相同的。当然归纳总括的时候呢总会出同一个结论，只是主观和自信过分呢并不能够真正的令人视野广阔，或者是呢使事实改变。主观只能够令人自以为是，以及蒙骗到一般和自己程度一样的人。如果我们要视野广阔呢，我们必须要跳出这个井底，或者是听听从井外来的人说些什么。换句话说呢，死后如何，灵界是否存在，应该听听死过而又复生的人回来的报道，也应该看看是不是有灵界。美国 ABC 电台他报道了一个访问过死又复生的儿童片段，那么那些儿童都说他们曾经经过一个非常暗的长的隧道，看到了很大的亮光，他们说那是个很快乐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被人推回人间就活过来了。那么对于死后的事，谁能够比那些死过而又复生的人更清楚呢？主张人死如灯灭的人，如果能够找到目击证人，他的说服力呢当然会更强。但问题是他怎么样能够找到证人呢？人既然是死了如灯灭，又何来的目击证人呢？无论如何至少呢应该有一些别的证据那才行，不能够是口讲无凭。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从灵界而来，他是神子降世道成肉身，灵界是否存在呢？我们受限制于这个物质界，未曾到过灵界的人又哪里有资格来否定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耶稣的见证是什么呢？耶稣的见证就是说死后会有审判，恶人要在阴间受苦，而信耶稣的人呢有永生。有人觉得说这是幻想，说耶稣根本是人不是神，神呢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这种的论调呢就很多人肯接受。为什么呢？原来呢人对于断定的说法都比较相信，原来人对于断定的说法呢他们往往会问你要证据，如果能够再加一些理论操纵人们的思路呢，他们就不会从另外一个或者是多方去思想，所以呢就避免了盲从的方法，就要求证或者是找证人，并且要审查这些证据和证人是否可靠。在人证或者物证方面，基督教一向是比较注重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在同一个时间显给五百多人看，这大批人后来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证人。当初门徒传道主要的内容就是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有很多人认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有神或者无神，他们忽略了除了观察实验可以重复的现象科学实验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法律性 史实正法。这个方法呢，基于口述的证供、记录和证物。在法庭上审讯呢，绝不能够用科学的试验叫这个贤兄重复不在场的历史。贤兄呢，却可以提出证据和证人，比如说是机票啦，在飞机上遇见的朋友或者空中小姐啦，到某一个地方有什么人证啊，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出门的，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贤兄不在场的证据。那耶稣复活是历史上过去的事，不能够重复。讲求实际法律推论的法学家呢，根本就不考虑用科学实验法来证明是或者不是，而是求助于法律性的史实正法。律师有个律师叫莫里逊，他用追查证据的方法来查究基督复活的史实，就写了历史性的大审判。那么另外有法学家叫安德逊，是英国伦敦大学高级法学讲师，他用真迹学的方法呢，研究耶稣复活的始末，他也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叫做复活铁证。此外有一个人叫做麦维道，他写过千载嫌疑案和铁证待判，这两本书啊，也都是很有说服力和有文献价值的书。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呢，他所说的死后的审判赏罚的事就不能是虚构的了。人死并不是如灯灭，人竟可以不相信或者是很洒脱，死了呢也就死了，他可以逃过神的审判。但是准备身后的事情固然是人之常情了，可是不要忘了最贵的棺木、最好风水的墓地、最隆重的丧礼，都和身后脱离物质世界的灵魂是没有关系、没有益处的。唯有相信耶稣，洁净自己的灵魂，这样准备身后的事呢，才是明智周全的。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尤其是死了以后的身体，去做很多无谓的准备，而要为了能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做周全的准备，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跟你们商谈很多很多你们想知道的，我们想让你们知道的很多的事情，希望你到时收听。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来进入我心，主耶稣，我今愿悔改，相信你。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当知道苦难对于我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是成就神旨意的过程。听众朋友，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愿神的话语都能帮助你存着欢喜忍耐的心智，等候那满有诸般慈爱的耶和华神。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火，你们的心凝固然远去，肉体却软。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用简单的饭菜请客。一个家庭主妇精心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佳肴来宴请宾客，开饭前疲惫的她请她六岁的女儿做谢饭祷告。小女孩回答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说，你听过妈妈祈祷的时候说了什么你就说什么吧。之后小女孩低下头说，主啊，我为什么自找麻烦邀请这些人来吃饭呢？至少这个小女孩是诚实的。我们来思考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母亲避免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呢？其中之一就是学习改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任何人如果要请一群客人，准备了满汉全席，再配上精致的餐具和瓷器，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其实有时候啊，这是不必要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地影响交谈的机会。另外，当你为朋友准备一顿精致的饭菜时，他们会认为他们也必须准备一顿精致的饭菜来回请你，结果是制造更大的压力，使得来晚的次数反而减少。耶稣曾经教导，我们去款待别人的时候，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华丽的餐具和食物上。他知道简单的饭菜可以是更好的方法去爱惜光阴。

基督徒可以靠着神的帮助，过一种不受环境、不受他人影响的生活，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抵挡所有的攻击。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五节所宣称的，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原文里面强调的是神不断地将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生命中。神的爱，它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爱，它是如此的丰盛，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与之分离。这确实是神希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意识到他的大能，他的大力。

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第9、第10两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九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好，掩面的意思跟仰脸的意思可能刚好就相反。当我们不太懂一节经文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还是各位都应该知道我的顺序了。你先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相信神话语的可靠宝贵的心，然后我们求主让我们用足够的一切的理智经验，最重要的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相信神的话，次要的就是我们从那个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再加上我们的尝试啊等等来判断。掩面，把脸盖起来。我们说过，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看着他的脸；当两个人都喜欢的时候，会互相看的；当我们不喜欢的话，我们会躲避他的眼，有的时候就躲避他的脸，有的时候躲避他的眼光啊。这我想我们在正常一般人的行星中都有。所以这个当说耶和华向我们掩面，耶和华把他的脸向我们盖起来，不让我们看到他脸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推断了，这是指上帝不高兴了，不理他了。那如果你不能够从我们平常脸被盖起来，或脸转过去，或转脸不看人，你不能从这里推想到说是上帝不高兴了。你也没有看到，你也对圣经不熟悉，并不晓得圣经有很多地方是掩面啊、转脸啊，是负面的意思。那么你单单看这个上下文，你也许也能够找到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下文就讲到说发怒赶逐仆人。所以掩面呢，是可以很严重的不喜悦，甚至愤怒。你在历史上，在我们生活中也都有这个情形哈。尤其在我们中外历史里面，当一个臣子被国王哈，或者我们今天啦，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下属被老板拒绝了，或者老板很讨厌你。那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走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能不能见老板一面来说明。那如果他很绝情，或这个事没有希望的时候，就他不见你。圣经里面这种拟人化的描述，上帝对他所不喜悦的人是有的，那么相反的，对他喜悦的人也是有相反的一个做法。这我们都讲过了，喜悦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对不对？他喜，我们看上帝，我们觉得看得好高兴，上帝要看我们看他也很高兴，就是双方的。当然一般圣经只讲我们瞻仰他，我们见主的面有福，不太讲到说神见我们的面也很高兴，但我们可以推这是事实。但当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那就是神生气了。那神生气一定都是很合理的。那不过我们就推测一下吧，最合理而且应该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犯罪了，神就很生气。不过因为神的奇妙和高深莫测的智慧和无比的慈爱啊，我们真的也不太知道什么叫做神生气而掩面。各位，你从来没有看过上帝的脸吗？所以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什么笑脸帮助你啊，你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在对我们笑脸帮助，向我们扬脸？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只有凭信心了。然后在凭信心里面，根据圣经，还根据我们尝试，上帝帮助我，通常就是事情还蛮顺利的嘛。我今天办一个营会，参加的人很多，没有出什么事，大家都收获很丰富，这是上帝帮助我们。甚至好像在办这些事的时候，神都在笑脸帮助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今天出门一直到办公室，各位，这可能有很多事，你们每天想想看嘛。第一个早上起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太高兴了，因为都想多赖一下床，然后天又冷啊，然后又赶丢了一班 bus， 然后妈妈多问两句话又嫌唠叨，就我们会，假如一大堆事情连在一起的话，其实多半情形就是我们情绪会越来越不好。一下出了这个事，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真的很敏感，
那个敏感是负面的，就是稍稍碰一下就很火大。哎，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么容易生气？有的时候我们好，比如说睡得很好啊，吃得也很好啊，那个情绪慢慢情绪的那个稳定度就被培养的好，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就不好。那么情绪不好，其实主要是我们在向上帝湮灭。我们不想看上帝，我们也不想看其他弟兄姐妹，那时候那是我们罪恶。但是如果不是我们情绪不好啊，就是今天一天好像祷告啊做什么事好像都碰到踢到铁板了，踢到铁板是我们的话，那你也可以另外一句话，就是上帝始终向我是隐藏的，看不到他，神隐藏起来了。那就这个湮面啊，神的面，这是在灵修神学还有在我们一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的湮面，或者是笑脸，或者迎面等等哈。那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了，好像神向我们湮面。那有的时候呢，各位，这你也必须要有你很灵活的脑筋。我们信靠神哈，如果一旦变成制式化和教条啊，就很惨了。一旦教条，各位，包括在你们的成长里面都很容易教条化，就我们就跟我们那个脑子就没有好好动，我们感情也没有好好动。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灵活一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觉得上帝有的时候真像一个那个情绪还有想法做法都变化难测的一个小女生或者是暴君啊。我不知道，如果你说哎我从来没有，你实在太属灵了，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啊。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包括在诗篇报这句话，我们对上帝的生气有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莫名其妙。到底什么事你今天这么生气？各位，我这样说不是说要侮辱上帝，我们不敢侮辱上帝，也不能侮辱上帝，只能归荣耀给主，只能尊主为大哈。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做，你要完全尊主为大，你要把你的理性感情都尊主为大，你就必须经过理性和感情，觉得好像很难尊主为大，好像最多能尊主为怪。哎呀，他实在是一个是不能碰的。如果你看中国的历史哈，其实中外历史皇帝都常常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伴君如伴虎哦，今天他心情好，这只老虎会杀一只鹿来把那个鹿放在你面前让你吃，明天心情不好就把你一只腿咬下来给别的人吃，就好像皇帝会这样。有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老板是这样。我说这些话啊，各位好像多讲了一些，没有多讲，我只是一直很希望我们把圣经，把神的话不仅当作是最高的权威，也把圣经所要我们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很亲近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朋友之谊，或者亲子之谊，或者主仆之谊，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就是大卫在这里很害怕，你为什么湮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天威难测，天恩也难测。好，说了这个以后，当说了之前我们知道答案，说了之后我们也要回到这答案，就神绝对不是暴君，神绝对不会乱来，但我们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体会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所有奇妙的作用里面，包括诗篇里面有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很诚实的，也是圣灵所漠视的话，不要向我湮灭。好，我们刚刚已经讲湮灭就是他生气不理你，那不要向你湮灭，就是请你不要向我生气，请你理我。那我们又想了，不要生气，我们也从来没听过上帝骂我们，对不对？你没听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被上帝拿个鞭子打过，我们也没有。我们通常上帝生气，通常就是我最近一直感冒不好，是不是神生气了？我们教会最近一直厕所漏水，是不是神生气了？我们一直有个问题不能解决，是不是神生气？我们通常就是用生活中的这些事来解释，就是是不是你生气了？不要生气，不要发怒。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啊。如果你敏感的话，我是很敏感的人哈、啊。这个神学不好过，我就把这个感觉跟你讲。
有的时候我生活很顺的时候，我也会很害怕，什么时候他的愉快会过去，又来一巴掌哈，或者他是不是很愉快，要等一下来整我。各位，你说不要侮辱上帝，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圣经上讲，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在做坏事很顺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耶和华想要杀他，想要杀以利的儿子，所以就让以利的儿子在做坏事、淫乱和贪婪中间顺利不悔改。所以我们很难猜，对不起，我用猜字，我们很难凭着我们的经验来决定上帝现在对我们是愤怒还是喜悦的。好，这也问你们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对你是愤怒还是喜悦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人间这很重要，我们对神也很重要，人间这很重要，因为你在人间，你都是在选择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客户心情好的时候去跟他有所要求。而在圣经里也是这样，记得吗？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趁耶和华可悦纳的时候，虽然不直接讲，但下一句话就是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赶快去找上帝，他现在心情很悦纳你，他现在心情很好，赶快去。对，各位，这个在官场、在政治、在商场，甚至在教会，我们一发居然看到在圣经里面对上帝也有这个时候。各位，上帝什么时候对你愉快？上帝什么时候心情不好？我们看圣经也会有很多看起来很错误和庸俗的答案。圣经没有错误，但我们看起来会有这个错误的了解。什么时候呢？譬如说，我们也讲过，上帝心情好啊，大概是你刚刚奉献了一笔钱，他心情很好。有没有根据？有。当所罗门献上了数千牲祭给上帝的时候，上帝那天晚上就在梦中跟所罗门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看起来就是哇，上帝大吃了一顿，心情甚好。各位，其实你我都有这种情形。我们今天读经也读得不错，也引人归主了，一切都很好，你大概会觉得，哎，神对我也是心情不错。那我们通常都是趁着爸爸心情不错的时候跟他讲我要买一个新手机，趁着老公心情不错的时候说我要换一张新的卡，对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嘛。各位，对不起啊，我实在很啰嗦，我啰嗦就是让你们，我希望你们把信仰、把圣经的话跟我们生活结合得更好一点。好，现在上帝湮灭了，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帝湮灭，什么时候向我们生气？各位，我是觉得，我是这样相信，其实我不应该说这种有一点含糊的话，有一点没有把握的话，我应该很有把握的说，神的心情总是好的，如果你对他有信心。神的心情总是坏的，如果你对他没信心。当我们在惹了神愤怒，就是犯罪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犯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没有信心，其次就是不守律法。有信心就是相信他的赦免恩待，所以你做了很大的错事，你可以，你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求，求他赦免饶恕等等，神的心情就是好。各位，这是一个形容说法了哈，不要把神好像说成那种我们怎么操纵他的情绪一样，不是。但这标准的答案，最重要的答案你要记得，你对他是要有信心的。所以包括诗篇五十一篇所显示的，包括我们在新约旧约，包括我们在讲因信称义，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所一再强调的，你如果觉得我今天献祭献了很多，做了很多好事，所以神对我心情好一点，那你大错特错。神哪里需要吃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觉得你献了很多东西，不但神的心情对你会好一点，甚至你就可以控制他，因为他就会巴结你的那几块肉的话，那你真是亵渎上帝。但这种观念，这种律法主义，这种道德主义，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的。我们神的心情好，只有他在看到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们随时因信称义，因信披上基督，神对我们的心情就是好的，因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唯一正确的。也许你刚才没有想到这么多，但是我们仍然在想嘛，就算我们在人间，我们做错了，假如你的父母是一个好父母，甚至我们再往前推一点，你做错了，而你的属灵长辈也好，你的世界上的长官也好，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个好不是说他是公正，他好，他给你机会。那么你做错了，其实就算他怒目看你，不想看你，你拼命去跟他讲，跟他道歉，而你当时真实不是玩弄他的道歉，他应该是喜欢的，他比你躲避他还要更喜欢。任何时候神可以让你觉得他远离你，他湮灭，但是你不要向神湮灭，你也不要远离神。你说我现在都怕死了，我不想去跟他讲话。各位，我们这情形都很多，我们做错了，像我们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哎呦，不管是老师学生，只要你做错了，你知道你惹林院长生气了，我们每个人都躲他。但其实是应该到他那里去承认错，他是一个很好院长，他可能会责备，但他一定是给机会，而且指出你的错误，而且告诉你怎么改正。当然人都不会像神那么美好的，同样神也的确因为那个美好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怎么会这样做，有的时候神好像就是长期的在生气。各位，我们不必天天觉得，即便你有信心，也不必天天觉得，哎呀，今天鸟语花香，风光明媚啊，不必，我们不必心情都很好，就我们并不能确定神现在的，姑且这样说，对我们和对整个教会或对整个台湾，或者这样说了，对整个海地的心情如何，我们并不能够100%的落实神，一定神对那些拜巫毒教的很愤怒吗？神也一定对我们台湾这么多偶像和不道德不诚实很愤怒吗？神也一定对我们生活中的虚假小信很愤怒吗？但是当我们有信心，求神赦免，因信称义，披上基督，靠着神的恩典和应许，他一定喜悦的。但是又回到我们这几次一直在讲的，他的喜悦表现在什么事上，你并不能够很确定。他可能现在真是喜悦你，但是他正让你受最大的疼痛。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医生可能对这个病人有最大学，当然一般医生不会这样，他只是职业了。但假如一个医生对这个病人，假如是一个家庭医生，你跟这医生又很友好，这医生又非常喜欢你，这个家庭医生对你最友好的时候，或对你儿子最友好的时候，可能正是让他最痛苦的时候，也就是他跟他打一针，那打一针的肉体是很痛的。你的儿子感冒了需要打一针，他才一岁大，他打一针很痛，他不能了解这个医生为什么这么恨他，为什么让他这么痛，但是其实最爱他的。也许神有的时候正在打我们一针或打我们一鞭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因为犯罪，或者是打禽流感的预防针，或者是什么原因，我们觉得真的很不舒服，其实神是对我们是喜悦的，因为我们愿意去他那里被他打一针。就你不必太去反省说我是现在是作恶多端了，或者我心里有诸般的不幸，或者是什么原因以至于我现在惹神的愤怒，你不必想太多，想一想，如果想得出来就认罪悔改，那就不必再放在心上，如果想不出来也是就凭着信心到主面前。就像大卫的祷告，不要向我湮灭，他也没有去找向我湮灭的理由，也许就是你现在情绪不好，起码我感觉你现在情绪不好。你看，就是这个大卫跟上帝是很亲近的，他敢讲这样话。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说，哎呦，上帝你现在情绪不好，要不要我拿个电扇来给你吹吹。就是
我在这里当不是上帝，不要电扇了，就是我们希望千万不要有一个奴隶的态度，我们对上帝是像奴隶。这很难讲的理由就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是奴隶。圣经上很多地方讲他是主，我们是仆，仆也可以翻奴，有些地方就是奴，我们就是奴隶。奴隶看到主人是害怕，圣经里面包括在新约很多耶稣基督仆人，就耶稣基督奴隶是有害怕这个成分，我们这不能避免的。但我们希望呢，害怕呢总不是那个因为主人的暴虐和天威难测我们怕他，可能这一层也基督徒在我们一生软弱中间多少会有，我们怕他，我们对他敬畏是他的伟大和他的无比的善良，让我们有一种受造物的惧怕。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种惧怕，但是我们的确对他很多事情不了解，而即便是我们对他有一切的了解，我们仍然了解的不够。按你所当知道，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保罗讲的话。那我讲这一切，还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要知道他绝对良善，要知道我们跟他那个美好的关系，也绝对要透过钉十字架基督。也就是说，你应该要避免一个我们人最容易犯错误，就是我今天生气了，不高兴了，犯罪了，嫉妒了，所以神今天就不喜欢我。我今天读经了，祷告了，所以神就喜欢我。这你一定要避免，因为这是一种行为称义。我们应当因为自己的道德不好而会反省，但是赶快认罪悔改，就不要再放在心上。我们也应当为着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好的工作感恩，但是我们也千万荣耀归给主，就不要再多想了。你就不要变成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那法利赛人，主啊我真好。你如果在神面前捶胸，头也不敢抬，说开恩怜悯我这罪人，我觉得也要有信心。当他怜悯你，你就感恩吧。但是我再说啊，一旦应用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抓得太有把握，那这也没有关系，本来就是因信称义嘛。所以啊，这个不要像我因面，我花了这么多力气来讲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懂得因信称义，透过耶稣基督做十字架中保，不以自己的行为为跟神和好的这个根据。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信靠神，也求主帮助我们有这种行为上和生活中可以见证的那个实际，只是知道这个实际不足叫我们称义哈。好，神发脾气，神生气哈，除了可能叫你生病，我们都说这有两面，神向你生气，可能像对以利的儿子一样，让你非常富裕。我觉得我这样讲没有错。我认为神对黑道或者是什么刑天宫的头，或者是黑社会的老板，或者是信佛教回教的，或阿拉伯那些皇宫贵族，我认为神是愤怒的，应该这有圣经的根据，因为他们不信靠上帝嘛，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不但不信靠上帝，甚至从人来看，神还真恩待阿拉伯的那些回教徒嘞，哇，给他们那么多石油。各位，你不觉得神真是恩待那些好莱坞那些最淫荡的明星吗？电影明星吗？哇，你看他多有钱。我们再次又说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怎么落实在人间，你得小心一点去想。这里面有物质的成分，但你不能为物质就代表了一切，因为不信主的、抵挡主的物质和身体上有很多非常远远胜过基督徒。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0: 上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
1: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27章，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巴第业的儿子亚朔班，他班内有24000人，他是法勒斯的子孙，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还有副官密基罗，他班内有24000人。三月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管理那30人，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暗米萨拔。四月第四班的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接续他的是他儿子西巴蒂亚，他班内有24000人。五月第五班的班长是伊斯拉人山河，他班内有24000人。六月第六班的班长是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他班内有24000人。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他班内有24000人。八月第八班的班长是谢拉族户沙人西比该，他班内有24000人。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便雅敏族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他班内有24000人。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莱，他班内有24000人。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带，他班内有24000人。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记在下面。管流变人的是细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管西缅人的是马加的儿子释法提亚，管利未人的是基姆利的儿子哈沙比亚，管亚伦子孙的是撒都，管犹大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管以撒加人的是米迦勒的儿子暗利，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蒂亚的儿子伊施玛雅，管拿弗他利人的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管以法莲人的是阿撒西亚的儿子何西亚，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皮大亚的儿子约尔，管基列地马拿西那半支派的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义多，管便雅敏人的是亚尼尔的儿子亚西叶，管但人的是耶罗罕的儿子亚撒列。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掌管王府库的是雅迭的儿子亚斯马威，掌管田野城邑村庄保障之仓库的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基律的儿子以斯利，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示美， 掌管葡萄园酒窖的是十弗米人撒巴底，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的是基地利人巴勒哈南，掌管油库的是约阿施，掌管沙伦牧放牛群的是沙伦人施提赖，掌管山谷牧养牛群的是亚地赖的儿子沙法，掌管驼群的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亚西，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亚西多福之后由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历代至上第28章，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精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精金香坛的分量， 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历代至上第29章。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告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丹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以色列经历叙利亚军队的再一次的围困，不但是军事上非常紧急，而且在长期的围城之下也经历前所未有的食物危机。糟糕到啊，竟然有人跑来找以色列王为他们伸冤，好能够吃到对方的小孩。你想想，人吃人的事情都冒出来了，以色列王可以不难过吗？他看着这样让他痛苦的一幕，连自己的衣服都撕裂了，露出里面早就因为表示悔改而穿着的粗麻衣服。可是他越想越痛苦，越想越难过，觉得啊，这些都是以利沙好几次破坏了叙利亚的计谋，搞得叙利亚王怎么样都不肯轻易放过以色列。就这样一气之下，他决定要发誓把以利沙抓来杀了。以利沙帮助以色列的事情全部都被以色列王给忘记了，以利沙会被抓住吗？围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这次以色列王的火气可大的呢，他立刻啊派人去捉拿以利沙回来。就在他们四处去寻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正在跟一些长老在一起，他们正来向他请教解决一些疑难。士兵们发现以利沙的所在地，赶紧回报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亲自的带领了士兵跑去捉拿以利沙。就在快要到那里的时候，以利沙突然停住口，就对这些长老们说，
1: 哼，那个凶手正在派人要抓我回去，想把我的头给斩了。等一下他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关上大门，别让他们进来。看来这次以色列王还亲自出马了呢。
0: 以利沙话都还没有说完，以色列王和他带领的军兵就已经到了，连门都来不及去关上。他们一进门，王就大声喊着说，
1: 要我安心等吗？这可怕的灾祸都变成这样了，都是上主降下来给我们的，既然都要逼死我们了，我还等什么上帝的帮助呢？哼！
0: 以利沙倒是镇定得很，他坐在那儿也不起身，只是冷冷地说，
1: 一定要听天父上帝所说的话，就在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市场，你们可以用一块银子买到3公斤最好的小麦，或是6公斤的大麦。
0: 不要忘记之前他们是买个驴头子都要用金子来计价了。以利沙所说的可是在一天之中物价就会掉到平常的水准，甚至比平常还要再低一点的水平。所有人听完都不敢接话，只是互相怀疑地看着。这时候以色列王的一个贴身卫士就站出来，对着以利沙大声说，
1: 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上帝啊现在打开天上的窗户马上降下五谷给咱们，也是不可能的。
0: 以利沙抬起头来摇着头说，
1: 你一定会亲眼看见这件事发生，但是你将什么也吃不到。
0: 就在以利沙和王对话的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外有一些贫苦无路可去的百姓，他们聚落在那些地方，正好其中有4个患着麻风病的人，他们因为麻风病也不能随便进城，在城外又等不到百姓的接济，他们已经饿得快昏倒了。他们有气无力地交谈着说，
2: 我们在这等死吗？何苦呢？既然就算闯进城里去，那里头还是有饥荒，说不定还得饿死在里面。唉，坐在这儿也是等死，不如向叙利亚军队投降算了，反正左右是个死，一投降说不定还饶了我们的命，对吧？
0: 这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就决定干脆去投降。等到天色快黑的时候，他们悄悄地出发到叙利亚的军营去。他们越走离军营越近，可一路上一个哨兵都没有看到，就这样一路走进了叙利亚的大营。这些营帐看起来也都好好的，可是东西是散乱了一地，有几个营帐好像被踩到一样塌了一半，军旗也歪歪倒倒的，没有人管。可是就是一个人影都没有，整座大营空荡荡的。原来啊，就在这些麻风病人来之前黄昏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好大好多的军队、战车和骑兵同时在奔驰的样子。刚好他们一边准备打以色列，可是又很担心以色列王暗中了请当时的大的国家赫人和埃及的军队来助阵，要趁机来偷袭他们。这个可能被偷袭的消息加上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声音，又碰上黄昏的光线昏暗，先冲出来看的有的跳了上马，就被当成是敌人冲进自己营地的样子，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快逃。所有的叙利亚人能跑的就只顾着逃命，那些他们的帐篷、马匹、驴和所有的补给品都给留在当地。这下子可便宜了这4个麻风病人，他们四处寻找看看都没有人，就干脆大了胆子进到营帐，拿起桌上的食物就吃喝起来。吃饱了有了点力气，就开始去把那些看得到的金子、银子还有衣服都拿去藏了起来。 就这样一座帐篷一座帐篷的去搜刮，过了好一会儿，累得他们直喘气儿，也收不完这么多的东西。他们看着这么多的营帐，想想不太对，就对彼此说，
1: 想想我们不该这样做，我们只顾着自己吃饱赚饱，这么好消息不该不去告诉大家吧？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早上才去说，我们将来一定会受到很多惩罚的。走吧走吧，我们现在就去告诉王和那些官员们吧。
0: 讲完他们就起身离开了叙利亚的军营，回到撒玛利亚的城门口，大声地向看守城门的人喊着说，
2: 喂，管城的，我们刚刚去过叙利亚的军营，到处都没看到任何人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空的营区，里头马匹和驴都还拴着，那些帐篷啊都照原样留在那儿哦。
0: 守卫听到了就赶紧传达了这个消息下去，当然很快就传到王宫里去了。消息传来的时候还是大半夜，王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起了床，可是很担心的对他的仆人说，
1: 我告诉你们，这根本是叙利亚人的阴谋，他们知道我们这里闹饥荒，就故意啊离开营地偷偷埋伏在附近，他们要等我们出城去找食物，再一把活捉我们来占领我们的城啊。
0: 听了这个上气的话，一个臣仆就回答说，
1: 王啊，这些百姓左右都要完蛋了，所以不如打发几个人骑上最后的五匹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也好啊。
0: 于是他们选出几个人来，王派他们坐上两辆马车去探查一下叙利亚军队的实况。这些人沿路看到堆满了叙利亚人丢下来的衣服和用具，就回去报告王，这个空营帐的消息果然就这样的私下传遍了整个撒玛利亚城，所有能动的居民都急忙出城去抢那些叙利亚人留下的东西。果然物价就像以利沙按着上帝告诉他们过的一样，三公斤最好的小麦或六公斤的大麦都只卖一块银子呢。讲到这里，那个以色列王的侍从卫士呢，原来他被派到城门口去帮忙指挥维持那里的秩序，他就眼看着这些百姓慌乱的来往去拿食物，却在慌乱当中被百姓给踩死了。果然应验了以利沙对他的预言，让他看得到却一点都吃不到了。小朋友，天父爸爸的帮助真的出现了，可是等得好辛苦哦。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去问以利沙，却一直等到都快要饿死了才肯去面对天父爸爸呢？记得有需要随时都可以祷告的。今天故事就讲到这儿，别忘了下次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小凡哥哥等你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我们今天所选播的故事能够带领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也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你来信靠顺服主。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0: 们
1: 傻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训练巴克斯特，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143篇8-10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提多书第2章11-12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1: 柯迪的黑色拉布拉多举起他的前爪，把头歪向一边。
2: 不是握手，是接球。
0: 柯迪又得自己去捡球，
3: 他好像已经自己扔球捡球100次了。
2: 你能机灵点吗？接球，去接球，巴克斯特，去接住。
0: 柯迪把球扔向院子，巴克斯特跟着球跑了过去。在球还没落地之前，巴克斯特一跃而起，在空中用嘴把球接住了。
2: 哇，好样的！
1: 来，过来，把球给我，巴克斯特。
0: 巴克斯特的尾巴却停止摇晃，直直地竖立着。他竖起耳朵，目光查看着附近的木堆。
2: 他突然扔下球，像一只松鼠冲了过去。无可救药了。
0: 柯迪说着，跌坐在地上。
1: 什么无可救药了？
0: 柯迪的姐姐梅肯娜一边问，一边在他身边坐下。
2: 我正在训练巴克斯特。我已经教会他如何做握手和接东西，但我想要放弃了。有时看上去他好像已经会了，但突然他又会跑去追赶松鼠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巴克斯特是只猎狗，那是他的天性。
0: 梅肯娜盯着他的弟弟，
2: 就像我们有时会做错事一样，都是天性。
1: 那天范伯伯的讲道说的就是这个，还记得吗？
2: 哦，是的，谢谢你的提醒。
0: 柯迪想起了他前天曾对梅肯娜说过的事，他希望上帝不要像他放弃巴克斯特那样轻易放弃他。
2: 你觉得上帝会不会也认为我们是无可救药的？
1: 当然不会。耶稣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他应许会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他。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远离他，做错事，就像巴克斯特去追赶那些松鼠一样，但我们总是可以回转向天父上帝，他会饶恕我们的。
0: 这时，柯迪感觉有东西在抓他的背，回头一看，是嘴里叼着球的巴克斯特。柯迪笑着拍拍巴克斯特的头，
2: 想再试一次吗？
0: 他把球往远处扔，而巴克斯特也随即冲了出去。
1: 亲爱的孩子们，你有感觉自己无可救药吗？好像你总在做错事。
0: 和罪作斗争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要放弃，因为靠主耶稣就必得胜。他将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他还赐下恩典，使你可以靠着成圣，使你更像他。他就是你全部的盼望。今日秘诀：耶稣训练基督徒。今日金句：诗篇第143篇10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
4: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信，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你的爱。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时成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欢迎您跟我共度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前几天时成在听众朋友来信里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这样写着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基督徒照着神的话去做，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计较，好像很吃亏，别人总是把我们当作弱者，当作好欺负的人，难道我们就是应该让别人占便宜吗？听众朋友，您说呢？事实上，时成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有过这种想法。那么，在神的面前，这是对的吗？这是值得的吗？或者在我们读了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和该隐的事情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0: 创世纪四章一到二节说，有一日，那人就是指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听众朋友，在上一个星期我们曾经谈到过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因为犯了罪，听从了魔鬼，没有听从神的话，于是罪就进入了世界，人失去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快乐的伊甸园。亚当每天要汗流浃背耕田种地，夏娃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要忙着照顾孩子养育儿女。后来该隐和亚伯长大了，他们也能够帮忙父亲工作了，该隐就选择种地的工作，亚伯却选择了牧羊的工作。创世纪四章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可见亚伯和该隐都知道他们应该要献祭，他们也都去献祭了。但是照着圣经的原文来看，该隐是随随便便的拿了一些土产就来献祭的，而亚伯呢，却是非常仔细的挑选他羊群里面最好的来献给神。就像我们今天来敬拜神的时候，有的人是随随便便的到了时候赶快往教会跑，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完全不像是去敬拜一位最尊贵的主。有些人却是早早的就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整齐，甚至于还放好了要奉献的钱，用一个敬畏神的心到教会去聚会一样。于是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更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听众朋友，我们用什么态度到神的面前来，就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一定是不会马马虎虎的，不会随随便便的。雅各书二章二十节也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神是先看中了亚伯的行为，才看中亚伯的供物。神是先看不中该隐的行为，才看不中该隐的供物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还告诉我们，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听众朋友，那么神悦纳亚伯所献的祭，不悦纳该隐所献的祭，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吗？不过现代一般人的问题就跟该隐差不多，明明自己做得不好，明明自己不看重神，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可是看见神恩待了别人，看重了别人，没有恩待自己，没有看重自己的时候，就跟该隐一样了，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了，嫉妒自己的弟弟得好处，怨恨神对人不公平。这个时候创世纪四章六节七节里，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知道嫉妒的可怕，神知道仇恨的危险，所以来提醒该隐，叫他小心，免得一错再错。可惜的是，该隐非但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该隐反而让嫉妒在他的心里长大，天天计划着怎么样来对付他的弟弟。创世纪四章八节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把他杀了。其实这节圣经更准确的意思是，该隐对他兄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把他杀了。也就是说，该隐是计划好了要杀他的弟弟的，然后用诡诈的方式把亚伯骗到没有人看见的田野里，好动手杀他的。可见该隐的存心是多么恶毒了。结果创世纪四章九节，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听众朋友，当神来问该隐，给该隐机会认罪悔改的时候，该隐不但不承认自己犯了罪，还说谎，还对神抢嘴，一点都没有兄弟之情。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后来神刑罚该隐，使他受咒诅，虽然种地，地也不再给他效力，他要流离飘荡，过一个不得安息的生活。而该隐却是始终没有半点懊悔的表示，他只是怪罪神罚他罚得太重了，只是怕将来别人也会一样的杀他。新约罗马书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到人的罪，包括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情的、不怜悯人的。听众朋友，我们如果仔细的想一想，该隐几乎犯了这里所说的每一样罪呀。至于亚伯呢，虽然在圣经里我们没有看见亚伯说过一句话，但是他的信心却是从这些记载里完全的表现出来。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亚伯因着他对神的信心而献上最好的羊羔，他被该隐嫉妒却没有叫屈，他受该隐欺骗却没有计较，所以神来为他伸冤，神来为他主持公道。今天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像该隐这样的人总是在世界上占了一席之地，他们有成就、有聪明、有名声，就跟该隐的子孙一样，而顺服人的人呢，却是吃亏、受欺负、一无所有。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亚伯是永永远远活在神的爱里的，享受神一切的福气。该隐呢，即使在地上风光了几百年，心里却没有平安，死后还是要在硫磺火湖里永远受痛苦。那么到底哪一个人的结局比较好呢？到底我们该羡慕哪一个人呢？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诗篇三十七篇十六节也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是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宁可做一个在世人眼中看作微不足道、不会钻营、不会抱怨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在永恒里面是蒙祝福的，这就够了，就值得了，您说是不是？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全心的信靠你，不要因为世界的利益、别人的嫉妒和欺骗而心怀不平， 甚至于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求主引导我们，叫我们羡慕永恒的生命，羡慕你所赐给我们的美福，比世界上的名利富贵更多，好使我们做一个像亚伯一样的蛮有信心的义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解难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深的体谅，经文在第5章1到14节。

0: 今天的这一个题目讲到了体恤体谅，我们会体会啊神的心，我们能否彼此体谅啊，这是在乎我们对神是否有更深的认识，更认识神差遣他自己爱子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体谅我们，他经过这些就能够体谅别人。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啊真正的体谅啊在生活中间遇见难处的，在生命里面受到啊重大挫折的啊，以及我们在啊灵里面啊是否有一些是忧伤过度的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看这一段圣经啊给我们的帮助，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啊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要将那更大的启示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啊进到你自己啊的私人宝座面前，让我们可以得到主你啊自己话语的照亮，然后我们晓得你把那完全啊的荣耀啊赐下来啊，又赐给我们有更深的体谅，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啊正是能够体会你的心肠，也愿意体恤啊别人的软弱啊。谢谢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啊，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啊，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啊。这里我们看一下啊，原来啊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啊，就选派了一些人是服侍另外一群人的啊。这群人他们为什么需要服侍呢啊？因为啊人从始祖犯罪以来啊，我们就成了罪啊的奴仆啊，被罪压制，罪的权势压在我们身上，世上不犯罪的人一个都没有，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这很多的人因此就得到安慰了啊，原来不是只有我有罪，很多的人真是受到良心的啊责备啊，看见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是许许多多的人啊心灵破碎的真正的原因。很多人对自我的形象啊有一个错误的看见啊，认为我们可以修补的好，其实没有人可以修补啊我们的形象，自己也不能啊，只有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站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啊，我们可以变成最后像主耶稣基督的荣形啊，这是神最后的最终啊集中最高的目标啊，就是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活在他的面前啊，是以圣洁和公义来赞美荣耀他侍奉他。在永恒里面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两个基督徒是对立的，没有两个是深仇大恨不能解决的，这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神就使用一些人啊，叫做祭司啊，这个祭司啊就是服侍神的人，为人来办理赎神的事。人跟神有什么事必须要办理呢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或者你要愿意说啊，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人啊，走了自己的道路啊，我们犯罪以后是自我为中心，是远离神的，是心中与神为敌的。我们先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见人间挑选的这个祭司来做神人中间要调和作用的这一个人啊，是神所挑选的，并且是人间挑选的，不是选哪一个天使就可以做这个事，乃是从我们的中间，从人的中间，这里主要是讲到旧约，从十二个支派中间选出了利未支派啊。大家说哦呀，好像不止十二个支派，好，那么那不管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间有一个利未被选出来以后，他不算可以承继产业的，但是他就是为了要侍奉啊另外啊十二个啊支派 啊，这个十二个支派啊，包括啊，从约瑟出来的啊，以法莲跟马拿西啊，因此还是十二个支派啊。我们啊需要来啊理解这群人啊，被神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挑出来做什么事呢？啊，哦，他必须知道自己是非常软弱的。啊，大家都想一定是他们非常刚强，所以来服侍别人。不是的，这些人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他们是非常非常软弱的。啊，虽然是神挑出来的啊，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本相是软弱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应当知道，但是利未人做祭司的更加的知道，比别人更加的知道，这怎么回事呢？啊，原来自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人啊就啊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着，不能够顺服神，所以因为一个人犯罪啊，这个罪就进到啊全人类里面啊，因此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也都犯罪啊。摩西跟亚伦他们是出于利未支派的啊，是神选出来的这一个支派，要他们来服侍众人的。他们知道，摩西知道自己有罪，亚伦更知道自己有罪。亚伦有罪的时候，他的儿子要做祭司拿达亚比户，他们甘罪于神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天上的火就下来，就把他们烧死了。当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来明白啊，为什么神的手这么重啊，但是我们晓得，原来这些人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赎罪啊，否则的话不能为别人来赎罪。大卫是如此，他知道自己是犯罪的人，他知道自己是犯了大罪大恶，他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啊，因此他写了诗篇51篇，就讲到神对他审判的公义是对的，显出他的公义的审判是对的啊。大卫是一个认罪服罪的人啊。接着我们再看见啊，在新约里面，彼得他蒙神呼召的时候要服侍众人，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有一次啊，他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一个祷告，这个是对神说的，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说的正确不正确？当然正确，彼得是一个罪人。但是神有没有离开他？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耶稣基督接纳他，完全的啊信任他。他屡次的失败，屡次的受神对他的体恤体谅，再一次恢复他。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到最后也是如此。使徒保罗他知道的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今天我们好多人真的是不知道，可能要让他啊出来服侍别人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是一个大罪人。因此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里面第29节就讲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讲的。如果我们真是每个人都有保罗的心，真正的知道自己的本相，照我本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要出来定人的罪，我们就不会看见别人的软弱啊，就开始啊心里面恨恶那个人，憎嫌那个人啊。我们需要神啊的怜悯。大祭司有人性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谅别人。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不能够体谅别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既然是啊神来到这个世上，他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同在并不是亚伯拉罕说你要与我同去同行，也不是约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事顺利，也不是啊当摩西说神啊你又不与我同去我们就不用去，也不是这样的。当然也不是但以理那样子，神与我同在的时候啊，我就能够解除啊那个宇宙中间的奥秘的事啊，国度的事情都可以解出来，这不错。但是这里讲到的以马内利乃是讲到神他是无罪的，必须成为人，变成有罪 的人的形象，但是没有罪性，但是他要成为一个人，成为血肉之体，像我们一样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也会疲倦。所以我从来不会责怪有任何人在这里睡着了，绝对不会，因为耶稣基督坐在船里面的时候也都睡着了啊，他很累没关系，尽量的睡啊，因为你在家里面可以睡得更好更舒服的地方你都不去，要来这里啊，这个神都很感动了啊，神很感动。还有旁边的人看到有人跟我说，你讲十分钟人就睡着了，我说你没是两分钟还他就睡着了，这是很体恤的一件事情。有的有失眠症也多多来啊，我们就可以很舒适在神里面，因为主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们读圣经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神就是让我们休息安息啊，在主里面，这是一个体谅啊。当然有一些人说你讲是这样讲，有的时候太大声了把我们吵得受不了了，觉都睡不好，那请大家包容一下啊，真是啊，这个我也没办法，其实我已经尽量小声了啊，有献祭，这些人是要献祭给神的啊，这些祭司大祭司神选出来以后要他做什么事情啊，办理一件事情，就是人有罪但是不要紧啊，不要他流血，不要他死，也不要他付这个代价，因为他付不了啊，一个人犯罪被杀了以后他还能还债吗？不能还债啊，因此怎么办呢？你必须找一个动物啊，是牛是羊啊，不知道啊，看你多有钱啊，不然啊，那个鸽子也可以啊，这个斑鸠也可以啊，你穷的话一样的要献祭啊，这个动物一死的时候就代表到我们这个人就啊罪得赦免，只是代表啊，不是真的罪得赦免，因为这样的人还会再犯罪啊，献祭完了以后就会再犯罪。以前啊，有人啊说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卖这个赎罪券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我今天可能要犯三样罪啊，我先去买三张赎罪券啊，坚持用了一张啊，如果后面的没有犯的话还可以卖给别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应该很高兴啊，我们啊，真的看我们家人啊得罪我们的也是没有罪的啊，看你的儿女让你伤心的也是没有罪的，而且同工们啊彼此攻击的时候让你三天都吃不下饭，他也是没有罪的啊。有一些人甚至说一些的话啊，让你啊心很伤痛的，故意刺激你的，在神赦免他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耶稣基督的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的遮盖之下啊，他是没罪的。如果他是信耶稣的人，你只需要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担罪，这个才是真正的献祭。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五祭啊，这五祭里面有一些是礼物，有一些是啊要赎罪的祭啊，是不一样的啊。礼物啊就是啊平安祭，他们以色列人高高兴兴的一起到耶路撒冷守节，他们牵着牛羊都献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高高兴兴，因为他们可以吃啊平安祭啊，他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欢喜快乐啊，他们吃了很多的牛羊啊。但是也有一些是为了献祭啊，是我们的罪的缘故献上的，不可以吃的，就像燔祭啊，就把那个整个的牛和羊都烧掉了，就烧了很多，完全为神的啊。我们头脑都很清楚，说这样搞下去，这个国家一定是全世界最穷的人，对不对？一年就吃那么多，杀那么多，然后又不能自己吃，哎，神的算术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啊！人再有钱，用以色列国啊，整个犹太人民族啊，他们的能力、他们的金钱、他们啊所获得的神的物质上面的祝福，没有一个族类可以跟他比。虽然他们献上了这么多，都是为神的，但是这就是神的算术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看神的算数啊？有一些人刚信主就跟我说，他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到教会去啊，已经不方便了啊。为什么不方便？有很别的事情都不能做，要到教会来，这第一个不方便。第二个不方便的时候，还有一些教会要传盘子啊，因为传了盘子，传了袋子啊，那不给又不好意思，一给的时候又都没有预备，然后一个大钞票一丢进去的时候，心疼得不得了。啊，那后来有人说用盘子比较好，可以看着可以找钱，啊，说你还可以找钱。有人说你不用找了，你就是啊，只说实在没有了，就往里面抓一把带走就是了，神不会怪你的，啊，其实神哪里是要我们钱，万有都是神的，神不会要我们钱，啊，我们教会啊也很蒙福，我们没有缺钱，我们还要给宣教，我们要给出去，啊，这些是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律，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们一起好好的啊，学习在服事中，神不要你的钱，你真的需要贫穷或缺乏的话，来到神的面前啊，或者跟啊我们长老们啊来去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啊体谅你的，今天讲体谅啊，会帮助你的啊，这是他们说长老不肯帮助，牧师在上面乱讲，讲了要帮助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啊，那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啊，没问题的啊，啊，神是乐意厚赐于人，就把所有一切都给我们，又不斥责人，所以一切美善的源头全是从众光之父来的，没有转动的影儿，所有一切的祝福都是神给的，啊，你相信啊，你就蒙福；你不相信啊，你就失去了一些福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献祭。再来看这个大祭司，他说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愚蒙的是他不知道，失迷的是他知道，但他不小心就走错了，啊，走到那个地方找不回来了。今天你有没有失迷？你有没有愚蒙？愚蒙啊，你不知道的事情做错了，神会不会怪你啊？真的不会怪啊，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讲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你，但是他没听过，他不知道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就没有叫鉴察。那今天是我们人在那里定罪，定得很厉害，神不鉴察，神说所有的罪赦免了，只要你愿意，今天现在就赦免了。我们信主的时候，哦，就是如此的得到神的这些福分。迷失的人要靠自己找回来，不可能的，只有啊那个。狗啊猫可以找回来，对不对？那个羊找不回来的，他找不回自己的羊圈，他找不回自己的家的，一定要牧人去寻找的啊！今天啊，这里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失迷的人他能够体谅，愚蒙的人他也能够体谅啊，因为啊那些旧约的祭司他们本身啊都是为软弱所困的啊，在啊旧约里面那些软弱所困的啊人啊中间啊有一些啊例子啊，我们看见原来他们也这么软弱，每一件事情都记在圣经上啊，大卫犯罪都记在圣经上面，是我们想大卫是以色列人最尊敬的君王，最大的君王，最有能力的君王啊，大卫的心，大卫的旗，大卫的国，不仅是他们讲啊，圣经上讲了。将来大卫倒塌的帐幕要扶起来，但是大卫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全部都写出来，没有一点隐藏，因为要人知道，要让罪人能够悔改回到神面前啊！感谢主，我们有一些的罪啊，是什么罪呢？是隐而未现的啊。过去曾经有一位啊为主重用的啊主的使女啊，就是盖恩夫人，很多人听过他，我去过他出生的地方啊，那个叫做格林诺贝尔 Grenoble 啊，那个地方在法国第六大城啊，我们去那边传福音曾经啊，那个城里面啊别的不是那么有名啊，有一些当然冬季的哈，啊，这个滑雪啊，世界奥林匹克也在那里啊发生过，但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一位主的使女啊，她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啊一位啊贵族，可是呢啊，因为她非常美貌，所以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啊，所以人一看到她的时候都惊艳了，都非常啊呀，看见的时候就啊有一些人就犯罪了啊。请问看见 漂亮的人啊是不是罪？当然不是罪啊！啊，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为软弱所困，啊，软弱所困。我一看到我就心猿意马，这就不行了。你不要乱看啊，不能乱看的，啊。有一些人以为看一下没有关系，你看一下你就完了，你整个的崩溃了。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被软弱所困的人呢，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有的时候要监视一下弟兄，要问一下你有没有乱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啊，啊，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如此，在牧师团里面都如此，所以你们就知道牧师也好，神学生也好，都是罪人，要常常被问你有没有看，啊。哎，有人说没有看，没有看，啊，也说谎了，啊，因为为什么？那不能说实话，说完实话以后，他没办法服侍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盖恩夫人怎么样呢？他有一次，他终于了解到，为了别人的益处，他愿意做一件牺牲，就是他有一次发这个疹子，啊，脸上也发了疹子，啊，他故意不用药啊，这个会留下一些啊斑点。也就是说她不再那么美丽了，她是为了人的缘故，后来她自己说也是为了避免我这个人有那种虚荣感，有很多人她的虚荣感是隐藏的，她希望人看见她的时候非常震惊，说哇真是漂亮，真是美丽啊！其实啊，在神的面前，将来你每一个人每一个不管是男是女，将来在天上的时候都是比现在美丽不仅是啊十倍啊百倍啊是万倍的啊，那样的尊荣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啊。当然啊，你们有一些人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啊，所以我不感觉到你讲的怎么样啊，我可能感觉到多一点，因为最近有一些人很多年不见了，他们看到我的那个在网上面，他们找到我说哎呀，他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啊，他说你的头发掉快光了，跟我差不多。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圣经上有根据的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啊都会啊有神给我们的尊荣，一定会有的。只是说那一天啊，你们可能啊彼此都认得啊，但是不晓得自对方是那么柔美。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别人的美啊，看见每一个人心灵里面的美。啊，不要给自己啊，这个啊一些啊丑恶的，从撒旦来的那个增进呢啊嫉妒了啊一些东西。好，我们今天再继续看，这是我们的软弱，你能够这样去做吗？啊，为此我们理当献上什么呢？啊，祭物啊跟赎罪的，是为别人的缘故。这里注意啊，是为自己和百姓和别人。啊，今天你可以把自己洁身自好，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别人？啊，大家想一想，你的目标是不是要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要进入下面的。刚才讲的旧约里面这些大祭司是有限的啊，但是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可以体谅人的罪性，这不一样啊。以马内利啊，刚才讲到的那些神与我同在，跟神变成人，神他成为啊我们这一样身体的人，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有没有人你愿意永远让他跟你在一起啊？有很多人说我愿意，结婚的时候说愿意，结婚不久以后就跟他说给我一点空间好不好啊，不能忍受啊，他什么都要管了、啊啊，没办法了。好，我们认识主和主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的，永不离开啊！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啊！并且我们进到他的里面，进到他的丰富，进到他的圣洁，进到他的尊贵里面，他让我们可以得享所有的荣耀。你能够想象吗？这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啊！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不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啊，我们今天要晓得，我们这样有罪的人，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为什么要做罪人的时候啊？就是啊，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很让人舍不得的人，那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是真的是心里面与他为敌的时候， 他要拯救你，要拯救我。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被拯救，我不被拯救，你要被撒旦吞吃，你就去到地狱，你就去了永远的沉沦，那是非常可怕的啊地方。所以在这里，神来到人间，他的以马内利是永远的同住，是跟摩西刚才我讲的，跟啊大卫讲到的，跟但以理我们讲到的，跟约瑟那样的一个同在，不一样的，他是完全的同在啊，他的圣洁、他的生命、他的性情都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神最后的目标，要把我们谋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他体力体恤啊我们的罪性啊。他说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啊，没有人可以自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呼召吧。这个呼召就是大祭司的呼召，这个呼召亚伦他并不是自己取荣耀要做大祭司，亚伦他知道自己不配，摩西更知道自己不配啊，他曾做杀人犯啊，但是神要他来服侍神，所以在祭司中有亚伦有摩西啊。你们去看在诗篇里面99篇里面啊，我们看到原来神的旨意啊，要这些人来服侍啊，神来服侍，服侍谁呢啊，服侍这些百姓们，这些百姓都是很听话的，不是，这些百姓是啊十次抵挡神额间心硬的，这些百姓会发育怨言的啊，这些啊百姓会用石头要打死他们的啊，但是神说你去服侍他们啊，所以这一个必须有呼召才可以做得下去。今天很多人就说我爱不下去了，我真的爱不下去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在公司里面我容忍不了了，我要辞职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辞职啊，神如果要高升你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因为哪一个人的缘故，你要知道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所经历的难处也许就是神要让你在苦难中学了顺服，在苦难中间神就把你的生命改变啊，把你的性格啊给你啊改变成一个更能让神用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跟亚伦被控告的时候，有流便啊支派里面啊有这个啊有一些人就说，谁说神给予你们同在啊，摩西亚伦你们自高超过会众啊啊，这个科拉的后裔还有大丹亚比兰啊，神要为他们伸冤，这不是人能够说你看神跟我讲话没用啊。甚至摩西说你看我脸上放光，说你用帕子遮的，你如果不遮的话那个光都慢慢就遁去了啊，就退去了啊，褪色了。但是神自己说话，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大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样的啊，地就裂开，神自己说这是我所拣选的。他们人还不服的时候，神说那你看把这杖全部拿起来放在至圣所里面，最后怎么样，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啊，结了熟信。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这复活的能力在这里，我自己亲自呼召拣选亚伦，我拣选了利未支派，拣选这些人为祭司啊。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啊，常常很多事情为自己申辩，请大家真的不要为自己申辩，神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祭司，在新约里面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今天也没有任何的啊定啊，神告诉我们将天上一切的属灵的福分在基督里全部都赐给我们了啊，感谢主啊。然而在这一段里面啊，耶稣基督他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啊，他是在乎像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都是诗篇啊里面的话，诗篇第二篇。你们常常蒙恩得救以后常常去看去读，读了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啊神就说你要按照麦基洗德的整次啊永远为祭司。好，这里好，我们稍微讲一下麦基洗德，今天不讲麦基洗德，就是 麦基的意思就是王，喜德就是公义啊，公义的王。那你喜欢这样公义的王？亚伯拉罕碰见他的时候是打这个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亚伯拉罕带了318个壮丁，家里面生养的，然后去征战，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有一位王出来祝福他，这个王就是麦基喜德。麦基喜德他叫仁义王，其实是公义的王的意思啊。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呢？啊，他就大胜而归，把罗德啊抢回来，财物都抢回来，索多玛、俄摩拉这些被掳去都抢回来的时候，啊，他知道要把十分之一献上。所以今天很多人也有问题，就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无父无母无族谱啊？圣经上没有说他是从天上下来的，只是说圣经没有写这些啊族谱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多的臆断啊。我们要晓得这个地方发生的是，他又叫做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地方。你什么地方看见平安？什么地方看见这个耶路撒冷？这么多的城，为什么就在这个地方出现麦基洗德？原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将来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啊第13节里面会显出来，有一位啊，就是这耶稣基督啊，他不但是祭司啊，他也是君王啊，他是在两职中间要筹定和平，也就是说他要坐宝座啊，他有大有尊荣啊，他要拯救他的百姓啊，这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的啊，并且他是在两职中间筹定和平。什么意思？耶稣他必是弥赛亚，必然在雅各啊所讲的，他是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君王，但是他怎么又可以变成祭司？他怎么可以变成祭司啊？虽然他的表哥施洗约翰是祭司，因为他的爸爸撒加利亚跟他的母亲伊丽莎伯啊，他们是亚伦的后人啊。大家想说，哦，原来我弄清楚了啊，耶稣基督还靠着这些祭司来一起来啊成就他的君王？不是的，施洗约翰只是见证这一位是能力更大的，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所有的祭司君王全在他的一生，而且他就是所有先知所讲的话的成就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受膏者就是他。所以这就叫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原来圣经中有无比的奥秘，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全都是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希望来理解嘛，常常思想吧，常常思想在两职中间筹定和平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他绝对不是啊立位支派，他不是从亚伦这边出来的，他必须是犹大支派，但是他是从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今天不讲麦基洗德，我们的时间不是那么够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一个伏笔呢？因为第六章第七章要讲麦基洗德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啊继续啊看下去啊。在啊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这样的一位救主，两职中间筹定和平，也就是君王是他，大祭司也是他，他可以为我们除罪，他是没有罪的啊，他为我们成为罪。也就是说，有些人说怎么把那个蛇啊铜蛇挂起来啊，这个医疗上面有一个铜蛇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邪恶的。不是，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犯了罪，我们是罪啊，用蛇来代表啊。在创世纪第三章，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征战，这个女人后裔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必须是出于童贞女，必须是童贞女所生的。因此我们啊来看啊，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啊，他能够制服这个撒旦，就是伤他的头的时候，就是撒旦受了致命的伤啊，是在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灭掉他。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脚跟要被伤，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受了鞭伤，他受了啊这个荆棘的冠冕刺伤 他的手被钉了还不够，他脚一定要被钉啊，因为这是圣经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明白神自己永恒的这个奥秘的时候，就必须啊知道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他既大声的哀哭，然后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啊救他免死的主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句话不容易懂的，这句话讲到说肉身里面他为什么大声哀哭呢？他是神，他不累他不痛吗？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求呢能救他免死的主？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为此而生，他必须死我们才可以活，他必须付这个代价，让他从死里复活来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为什么他要说这个话呢？好啊，我们啊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哀哭吧。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了一句很短的话，那就是耶稣哭了，最短的一句啊。这个经文中间啊，这个哀哭啊是指着拉撒路他的好朋友啊，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耶稣他体恤他们，虽然是罪人，但耶稣爱他们，他们也爱耶稣，所以而拉撒路死的时候啊，人跑去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其实不是病了啊。为什么不是病呢？他在传信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死了，传信要走三天的路啊，很久的路啊，所以呢耶稣等了一下再回去的时候啊，慢慢走回去吧啊。四天以后发现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听见的时候就回去，那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要等呢？啊，为什么要等？因为耶稣基督要让人知道人死不能复生，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哀伤。所以马大一见耶稣就说，父子你早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兄弟必不死。玛利亚不肯见耶稣，这个心里面有点埋怨，但是他们说去啊，父子叫你，他也去，去了以后也是讲一样话，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耶稣说，你必须要看到神的荣耀你才信嘛。神的荣耀是什么呢？耶稣说啊，我是啊复活，我是生命。你说你讲错了，你明明是啊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啊，不是的，在原文上面讲的是我是，就是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就是那一位天上降下的粮啊，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最后还讲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一向讲的说，人家说找谁，耶稣说我就是，那就他在宣告他是神啊。所以人要打死他是因为他是个人，反当自己当作神，所以人家要打死他，但他的确是以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敬拜，只有耶稣基督。从在他出世的时候，在马槽里也好啊，在那些啊这个外邦人啊来拜他的时候也好啊，他们啊都服服敬拜他啊，彼得敬拜他，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路加福音最后人都敬拜他。我们今天不可以不敬拜神，因为万七将来都要去，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要敬拜。如果你今天还不认识他，你今天就敬拜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必须要敬拜他。因为有一天在跪下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太迟了啊！有一天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啊，那是我们自己要担我们自己的罪，今天把这些罪全部交给耶稣基督，由他来担当，他为我们付出这样惨重的这个代价，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呢啊，他既完全，他成就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这件事情，救恩已经完全了，不需要我们加任何一点，已经完全了。他既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想得救不需要你做什么，他已经成就了，你只需要接受。好，马可福音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人子来，就是我们的主来了，他不是要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个人是罪人，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啊，我们中国人更厉害了，就说不只是坏人我不要跟他在一起，恶人我不要跟他在一起，无有不如己者。那你可能有朋友嘛，所有人都这样，比你勤的人他也不要跟你做朋友，没有朋友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孤单呢？耶稣不是这样的。曾经在圣法兰西斯的时代，中古时代啊，他是一位啊遵行神自己旨意啊，他是有很高的权位啊，有富有的家庭啊，但是他把这全部都放下，他要做乞讨为生的僧侣啊，他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当然他有能力为麻风病人一洗的时候，洗到的地方麻风病人就好了，被记载下来啊，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啊，他这个人啊是能够体谅别人软弱的。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 Monte Castle 啊，这个地方一个城堡的地方，有一位年轻的贵族，我就跑到他面前来说，我希望啊跟随主做一个修士，你接纳我吗？他说你不行呢，他说你吃不了这种苦，你是养尊处优啊，但是他说我一定要请你收容我。结果圣法兰西斯就收容了他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啊，圣法兰西斯给他起了名啊，叫做安吉利，修士安吉利啊，他非常的聪颖努力，后来他就做了啊那个地方的主教啊，也是啊他在那个地方来去修道院的院长啊，不是主教啊，在修道院啊这个啊地方，他们在修行的时候，突然来了啊三个啊降央大盗啊，然后就要他们给食物给他们啊。这个修士安吉利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呢 是十恶不赦啊，你们这些人是作奸犯科啊，这个抢夺这么多人的，还抢到神的家里面来了，就说你们赶快悔改啊，不然的话啊，这个神的处罚立刻就临到啊，把他们几个吓跑了啊，吓跑了。但是圣法兰西斯刚好路过，说来了，知道这件事情，就跟他说啊，你读过圣经吗？刚才讲的马可福音2:16-17就讲了，神来是造罪人呐、啊，不是造义人、啊，这些人是罪人呐、啊。神爱怜他们，你却不给他们东西吃。他说：“去把我今天要来的这一瓶酒跟一点点这个面包啊，他们叫馒头也好啊，给他们送去。不管你走多远，就找到这三个人，然后找到了以后，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乐意给你。”并且跪下来求他们原谅，说你没有爱心。最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说，要他们不要再作恶了，回来他们一生所需用的我们全部供应给他们吃用。他就去了，他说这个很难啊，但是既然你命令我就去了。有一个顺服很重要，你不管你懂不懂，我懂不懂不要紧，神说的话你就去做。结果他去了以后，那三个人一听了以后就收下了，吃完了，哎，心里面觉得不对了，就是你看这个人，我们刚才要去抢他东西，还骂他，结果他还把东西送来，还那么谦卑跪在那里，他们是有非常圣洁生活的，他这样对我们，还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应许了，我们怎么是这样的人呢？于是他们就回去，回头吧，我们去到修道院去。于是他们请求法兰西斯收留他们。后来他们中间啊，这三位啊，有两位啊，就啊，不久以后一段时间啊，就过世了。你知道过世也是神的一些恩典啊，因为你做很多恶事的人，要过那种清淡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些人不要到世界里面太深了，否则呢，有一天神真的感动你要你脱离世界的时候，脱离不了了，那最后怎么办啊？你们知道了啊，神就把你先取去了，要不然的话你在这地方太痛苦了啊。那脚踏两只船，又踏世界又踏主，结果两边都是他，结果掉了里面去，水里面去了。所以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贪财为万恶之源啊，是能够让那贪财的人的心会被愁苦刺透啊。这个贪恋财力啊是恶事，但是你赚钱 不是坏事。你赚的越多的时候，你越能够为神的家或者是为别人做一些事情，这是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没有一人可以带一块钱离开这个世界啊，希望用在啊神的施工中啊，神他得荣耀，他就会大大的祝福。你看犹太人刚才讲，他们要献这么多的啊献祭啊，那他怎么会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最富足的人、物质最富足的人？你无法计算。但是这就是神的律。好，我们大家好好的仔细的思想啊。所以这个三个人中间还有一个人活得很长，所以啊，你说我曾经很爱世界，也可以活很长啊，所以也不要太怕。这个人呢，结果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啊，突然病了，就昏迷了。昏迷了以后，他就啊，在异象中见到啊，有一些啊天使就来帮助他，要过一个桥，一个吊桥。他就过去的时候啊，他看着下面那些有一些的啊，这个有毒的这些啊龙蛇啊，这个蝎子都在下面啊，这个他就很害怕啊。结果他想要到那个啊，那个天使去的那个高的岩石那边去，他去不了，几次都失败。然后最后的时候啊，终于啊上去了。他一上去的时候啊，发现是啊圣法兰西斯啊在那里啊，跟着其他的几个啊跟他藏在一起的，他们在那里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你将来也会得享荣耀，但是现在时候还没到，你再回去，再回去七天吧，第八天的时候你才会回来。啊，他就醒了啊，其实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对他来说那个煎熬是好长。结果他醒过来以后，他就跟人家讲了这一段事以后又昏迷了。后来果然第七天啊过去了啊，他又被接走了，他就得享神给他的尊荣。你要晓得，神给人不是叫我们勉强进到天国而已，神给我们将来进去的人啊，每一位啊都是圣洁的祭司，每一位都是赞美神的。今天不是只有啊石班穿啊这个丝袍啊，我们说那个我现在不能穿了，我出去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跟那个穿丝袍可能不相配啊。将来我们穿上的这个公义的外袍，耶稣基督为我们披上的，我们里面还有细麻衣啊，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行的义所守得到啊。我们需要真正知道神何等的怜悯我们，所以你体谅我们这个人的罪性。最后我们讲一下啊，这中间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人还有什么问题。后面他再又讲了四节，很快讲完了。论到麦基洗德，你们有好些话啊，并且难以解明的，因为你们现在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啊，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啊，另外指示你们啊，另外教导你们，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里就讲到我们有一些难处，就是神的话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好，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啊，我们就不讲麦基洗德，免得大家听不进去。但是呢，我们可以讲啊，神警告我们啊，我们这个人啊需要除掉几件事情才可以听懂神的话。心中的骄傲一定要啊出去。很多人真的是不认为圣经是最宝贵的一本书，认为世上呢还有比这个圣经更宝贝，这是错误，错误。只有这一部书啊，没有一字是可以更改的，而且它是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要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不要不肯虚心啊！我们需要啊，这个知道，如果我们的灵眼昏花，我们需要对准焦点，注目耶稣基督啊！不要贪爱世界啊，我们也不要自甘堕落。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可以进步啊！这孩子成长成大人是有过程的。但很多人说孩子天真无邪，这是好的，但是很多孩子叫做幼稚，这是不好的。一个 childlike 是好的，一个 childish 是不好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其实两个都有啊，一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胡闹了啊，不顺你的意思就傻眼。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小孩父母没有教好的带到哪里外面的时候就拼命的闹，有没有？你看见的时候，你看了以后，你要爱那个孩子的话，你真的就 好好的教导那个孩子，免得他将来做事的时候拼命的闹，他还有工作嘛？啊，他结婚了以后拼命的闹，他对方受得了吗？当然，就不要说有些人到教会来拼命的闹，那我们必须要知道，不能这个样子。我们要长大成人。啊，这边讲到说，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却让人有这个啊，圣言小学啊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这什么意思啊？不是要每一个人都急着要去教别人，要教别人很，我们很大的需要。我们现在中文学校需要老师，我们儿童主日学也需要老师。那尽管你去教，这些有些说我不要教，啊，我只要教我想教的，结果他们不让我教，啊，所以有些人啊心里面很沮丧，很啊这个觉得失落啊。其实不要紧的，啊，你好好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更大的事托给你，好不好？啊，所以雅各书三章一节讲的，不要多人做师傅，免得受更重的判断了，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有问题的。啊，若非神的呼召，我今天绝对不敢站在这里要说什么讲什么。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这个星期为您推出的专辑是夫妻沟通的艺术，凌云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一位资深的神学教授，更是凌云的恩师苏文龙牧师。苏牧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前几天您和听众朋友谈到很多夫妻沟通所要注意的一些的规则，这些都是非常实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今天呢，想请你从圣经的角度来谈谈，圣经中是否有一些教导或者是一些例子啊，能够帮助夫妻们在吵架的时候有效的来处理和解决我们的问题。
3: 好，我越读圣经越觉得这本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啊！有些人以为说啊，圣经大概就是在讲说啊，怎么样子得救啊，怎么样进天堂啊，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就得了一个进天堂的门票啊。其实圣经远远超过这个，圣经更是教导我们日常的生活。
0: 对，
3: 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21世纪的时代里头，圣经有非常好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呢是千古不变的。虽然时代在变，但是神的话还是不变的。所以我常常从圣经里头找到很多21世纪我们应该怎么样子为人处事，怎么样子在世上生活的一些很活生生的例子。我现在就举一段的圣经给各位来了解一下，当然圣经里头写这个的很多了。
0: 是是是，
3: 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是在新约里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25节到32节这一段就好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看，说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有一个沟通的艺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的有一段经文可以作为处理夫妻争吵的宝典。
0: 嗯哼哼，
3: 在25节那里提到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这个应用到圣经里头来，我们的邻舍最好的邻舍就是我们家里头的人嘛，
0: 最亲密的人，
3: 最亲密的人嘛，包括你的爱人啊，还有你的儿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邻舍啊。你要对邻舍说实话啊，不要讲谎言啊，不要欺骗他们，以诚相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不要撒谎，要说实话。曾经有一个妈妈刚跟她的孩子讲完说，你要诚实，你不可以撒谎，就有人刚好打电话来了，女儿去接的。她女儿就讲说，妈妈，这个林妈妈打电话来了。她说，你告诉她我不在因为她不想接这个林妈妈的电话。她才跟她说要诚实，她自己就不诚实。
0: 对，这样孩子怎么可能会接受你的教导？
3: 对啊，所以这是一点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0: 嗯，
3: 哇，这个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妙哈。他不是说你不可以生气，
0: 人人都会生气。
3: 对啊，但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守这个生气的规则。你到了骂人的地步，或者是动手的地步，那就是犯罪了。
0: 对对对，
3: 所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今天的事就今天要把它结束掉，
0: 越快解决越好。
3: 对，不要含着你的怒气，睡觉到明天啊。那这样子，你今天没有解决，明天也不能解决。那这样子越累积下去就不好了。那所以圣经很奇妙哈，第29节怎么说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一句不合之后，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说一些污秽的言语啊。这个污秽的言语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争吵里头，你会讲一些脏话，或者是讲一些挖苦对方的话啊。你这个人真的是无药可救啊！我怎么当初那么倒霉会去嫁给你啊？那讲这一种话呢，这一些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
4: 嗯，
3: 那这个呢，到时候你根本收不回来的。
4: 对对，哎，
3: 而且是深深的会伤害到对方。
4: 嗯，
3: 哎，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呢，如果你的朋友对你讲这些话，也许你听了心里头不高兴，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你的配偶或你的孩子或你的父母跟你讲这一句话呢，那你会很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你最亲爱的人。
4: 对对。对，
3: 最亲爱的人也成为最容易伤害我们的人，也是最容易伤害你的亲人的人，所以你这一点你要特别的注意。
4: 对，关系越亲密，伤害往往越深哈。因为这些人，你当时应该最了解你、最关心你、最能够支持你的人，而现在反而成为打击你最深的人，你会很受不了。
3: 对啊，刚才我已经提了三个不啊，不要撒谎。不要生气犯罪，不要含怒到入弱，不要讲污秽的言语。那现在我要讲一个要，这个要是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32节所讲的哈，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要紧，这是从正面方面来讲的啊，就是你要以恩慈相待。这个恩慈呢，就是说对对方你要多走一里路啊。我们常这样讲说多走一里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格外的啊，不只是说我爱对方，那这个是天经地义，本来夫妻本来就是要爱，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愿意多付上一些代价，多做一点，即使他不喜欢，你也愿意来接受。那这个就是一个恩慈相待的人，他会为对方愿意多尽一份的心力，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存怜悯的心，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为对方来着想。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彼此饶恕。
4: 对，彼此饶恕，
3: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我们总会做错事嘛，
4: 对对对。
3: 那做错事的时候，你希不希望别人饶恕呢？当然你希望嘛。
4: 对对对。
3: 那如果对方不肯饶恕，一直把你记在心里，那你也会很糟糕、很不舒服的。所以彼此饶恕。那这个彼此饶恕的这个源头从哪里来？就是从上帝来啊。
4: 嗯。
3: 因为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上帝都饶恕我们。
4: 对对。
3: 那对方有说不对的地方，或者是讲错了话，或者是有对不起我们地方，我怎么能够不饶恕他呢？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哇，事情就简单的多了。偏偏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肯饶恕，一直记在心里头，这个才是麻烦。
4: 对，如果彼此不能互相饶恕，心中有怨恨有苦毒，这个婚姻生活就会变成很苦，走得很艰难，很难走下去。如果真的要想继续走下去的话，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
3: 对啊，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我们夫妻沟通的艺术里头，用上帝的话语是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你不要只是听听而已哦，你听了以后你要真正的去实行，当然你不可能全部就做到，你如果一个礼拜能够改进一件事情那就好了。
4: 对对对，是是是。
3: 而当对方也有改进的时候，你也学会去欣赏。
4: 好，非常感谢苏牧师，非常精彩、非常丰富、宝贵的分享。那么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星期苏文龙牧师的教导分享当中一定是获益良多。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听，更重要的是要去落实，要去身体力行。在这里要给您推荐苏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叫《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希望您能够到国内的基督教书局去买这一本苏文龙牧师所写的《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星期的《幸福满家园》。
5: 本节目 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整本圣经当中，智慧指的是对生活和行为的实际掌控力，箴言1:5，它是活出来的真理，是付诸实践的知识。智慧会带着谨慎和尊严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他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真正的生活。他承认神的主权，并寻求理解神话语中的智慧之言。事实上，与神建立起一种充满了爱的委身、谦卑和降服的关系，这正是真智慧的起点。对此，所罗门在箴言9:10写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那种能够识别什么是善事的智慧，只能从神而来。智慧的外在表现始于与智慧的神建立内在的联系。神会在私下在信徒生命中培养起智慧的品格，然后会在公共场合通过智慧的行为彰显出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告诉我们要更新和变化的原因。我们很容易被挤压到属世的智慧，而不是属神的智慧的模子里。事实上，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的身份、与我们是谁都息息相关。似乎世人都在拼命地自欺欺人，他们会说，我知道我做了一些坏事，但那不是我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我不是一个坏人，即使我犯了罪，我也不是个罪人，那不是真正的我。对此，圣经学者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曾经讲过一个小偷的故事。有一个小偷，他站在法官面前就用了这样的说辞，他说他没有偷，只是他的右手一时冲动自己偷了钱。但法官很快就打住了他的一派胡言，对他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判你的右手入狱，你身体的其他部分就看着办吧。因此，保罗才对罗马信徒说，要聪明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智慧，或要有技巧，有学识，要对善事充满热情。在希腊语中，善这个词的意思是正确的、干净的。这其实就是在说，要践行纯洁。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共场合，都应该如此。事实上，你在私下里越是能够践行纯洁，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在公共场合践行纯洁。你内心的决定越有智慧，那么你外在的决定也会更加明智。保罗还补充了另外一句话，来帮助我们带着敬虔的热情和对神荣耀的专注，在浮华事里保守好我们自己。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19的经文，但我愿以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保罗在腓立比书2:15-16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所描绘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信徒穿过黑暗和罪恶的虚华世，在黑暗中高举生命之道，如同明灯照耀。那我们如何能像保罗所描绘的那样生活呢？首先，我们要践行纯洁，其次，我们要培养天真。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被翻译为愚拙的词，这个词指的是那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东西，干净、纯全、未受影响。当我在查考这段经文时，我突然想到了
天真无知这个词。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在面对恶事的时候要保持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天真无知的人会以未受影响的单纯为其特征。韦氏词典则将其定义为缺乏属世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世人所熟知的事物知之甚少。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想要在虚华世里保守好自己，那我们一方面要有敬虔的品格，分别为圣的特质，以及基督福音明亮的光芒。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邪恶保持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不去研究它、适应它、观看它、购买它、阅读它、演奏它、学习它、模仿它、追随它，甚至歌唱它。我们要主动选择不去学习最新热门歌曲的歌词，不追随明星最新的时尚潮流。这是一种自我发起、自我调节的天真与无知，是我们主动选择不去了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保罗认为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对罪保持一种天真和无知的状态，但这对我们其实并不公平。大家或许认为，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世纪罗马地区的基督徒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容易应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可是一群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啊。但是当保罗写信给罗马地区的信徒时，他们正生活在一个被一世纪历史学家塞内加称为罪恶的污水沟的地方。在当时，罗马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的行径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性恋、同性恋和受教都被视为可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代，如果一对异性夫妇不参与或没有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会被认为是假正经和极度无趣的人。很多罗马哲学家都嘲笑那些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夫妻。此外，那时儿童卖淫的现象泛滥，因为很多孩子，通常是女孩，被他们的父母遗弃在街上。那时吸毒成风，生命也是非常廉价的。事实上，就在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地区贫困阶层的人们成立了工会，不过他们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或是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是为了能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在保罗那个时代，动物比人类更受保护和尊敬。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毁坏婴下的蛋是违法的，但毁坏母亲腹中的胎儿，也就是堕胎，却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我们如今的信徒而言，遵循这段经文并不比早期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践行纯洁和培养天真更难。然而，在我们与邪恶征战的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一些罗马信徒从未想过的极其危险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传播福音和各种信息的绝佳工具，但也可以是世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助手，我们称之为国际互联网，或者通俗一点来说就是网络。我最近读到了巴纳研究小组发布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基督徒几乎相信他们在互联网上读到的所有内容。他们是在去年11月份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显示，福音派上网者有较高的轻信倾向。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在接受调查的福音派基督徒当中，每十个人就有九个承认从未查验过他们在网上读到的信息的来源以及它的可信度。
美国反网络欺诈部曾经报告说，一封海外电子邮件骗取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也许我们都收到过那封电子邮件，甚至不止一次收到过。那封电子邮件说，非洲的一个富豪急需国外银行账户，以便他能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出去，从而避免被当地腐败的政府抢走。这封邮件还承诺说，凡是能够提供国外银行账号并帮助这位富豪把财富转移出去的人，都可以得到此人财富的1/10作为报酬。我们都以为没有人会相信这封邮件里面的鬼话，然而仅一年的时间，这封诈骗邮件就从受骗者的手中骗取了 1.278 亿美元。位于芝加哥市的一个智库表示，基督徒似乎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天然的警觉感，但对网络毫无防范。有一家网站报道称，他们故意刊登了一篇关于在西奈半岛再次出现玛纳的恶搞文章，结果他们网站的流量瞬间增加了20倍，因为人们将这一现象视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末日征兆，并且开始大肆宣传。不过坦白地说，这并没有让我感到那么震惊。如果人们可以傻到花钱去看半男半蜥蜴的怪物，那他们很可能也会花钱去买西奈山的玛拿以及约旦河的圣水。事实上，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今数以百万计信徒的生命正在遭受网络的破坏，他们陷入了网络色情、不正当的聊天室、偷窥、不正经甚至不道德的社交网络。这些社交网络和网站一开始会通过一些擦边的内容来吸引他们，然后把他们领入更深更黑暗的成瘾恶习当中。根据美国司法部去年的估计，每10个8到16岁的青少年中就有9个接触过网络色情。顺便说一下，就连正规的电视节目也加入了堕落的行列。为了跟上有线电视和网络色情的堕落步伐，黄金时段的电视内容标准也在迅速改变。现在 70% 的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都有性方面的内容。与过去10年相比，现在每小时的性场景几乎翻了一番，达到每小时6个以上。坦白地说，我们如今就生活在一个性泛滥的社会里。事实上，看和做之间是有联系的。观察会导致欲望的升级，欲望的升级会导致不再敏感，不再敏感则导致付诸行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我们的所见所为都遵循着收益递减法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下一次看得更多，做得更多，才能感受到第一次的那种刺激的强度。因此，罪恶永远都不会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的行为和体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34节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大家不妨想想看，耶稣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这番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警戒？正因如此，当大卫想要在罪恶的萌芽阶段就将其扼杀时，他做出了一个美好而圣洁的决定。他在诗篇101篇的第3节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如果说什么时候信徒需要有目的的培养天真，通过拒绝属世的娱乐来选择对罪恶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那就是现在了。那么你会选择看什么呢？你会阅读什么呢？
你会允许什么通过你眼睛的门，然后直达你的内心呢？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好好听听保罗所发出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潜在罪恶的警告。今日女性基督徒杂志有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如今每六位女性当中就有一位，包括基督徒，沉迷于色情。全美国大约有3000万女性有这样的问题。同一项调查还发现，80%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婚外情找到多个性伴侣，将自己的欲望付诸实践。家庭安全媒体在去年12月发布报告称，他们发现观看网络色情的最大群体是12到17岁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男孩。这些男孩注定终生要与这种早期印象做斗争。此外，近一半的男性受访者，包括牧师、基督徒领袖和普通教会信徒，承认在上个月访问过成人网站。我无法告诉大家有多少弟兄深陷其中，就在我们这间教会，有多少我们曾与之交谈、一起祷告的非常熟悉的信徒被网络色情所捆绑。如今有130多万个成人网站专门引诱人们，使他们蒙受亏损，最终身败名裂。根据康姆士可媒体测量服务的数据，本月将有7100万各年龄段的美国人访问成人网站。据估计，他们本月将浏览150亿网页的色情内容。我们很难不把这场色情流行病与本周发生的3200万美国人犯了通奸罪或者是奸淫罪的现实联系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人无比震惊的是，这场席卷全国的色情流行病危害最多的居然是儿童。据估计，全球儿童色情的商业交易额为每年200亿美元。这比美国广播公司 ABC、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年收入加起来还要多。事实上，除非你躲在虚华式的帐篷里，偷偷摸摸地上网观看色情内容和不道德的性爱场面，否则你无法在正规的电视或影院中观看到这些内容。但不久之后，那条通往天上的城的敬虔之路就会显得枯燥乏味、刻板严苛。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何必呢？安顿下来放松一下不好吗？就像罗德那样，朝着索多玛和俄摩拉支起帐篷。如今我们需要恢复对纯洁的热情，教会迫切需要敬虔的弟兄和姊妹、青少年和大学生，需要他们不只是适度的观看这些东西，而是彻底的断绝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极力祈求神，求神使我们对善有更多的热爱，对恶有更多的厌恶。在研读这段经文时，我想到了四个词可以用来总结和应用这段经文的真理，我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第一个词是祷告。我们都应该借着祷告求神赐下智慧。神永远都不会斥责祷告祈求智慧的人，就是那种能分辨善恶的智慧，那种使人渴慕属天事物、鄙视属世事物的智慧。第二个词是预备。考验即将来临，事实上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这无异于一场血淋淋的征战。在这场征战中，我们要避免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与神同行会减少罪的试探和诱惑。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永远不会受撒旦的试探和诱惑了。但是当他在旷野受到撒旦的试探时，是圣灵亲自把他引到了旷野，而且那个时候他与天父完全亲密的同行。所以不要误以为与神同行就会减少罪的试探和诱惑。第二个误解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容易受到罪的试探和诱惑。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试探耶稣基督呢？想想看，在他的头30年里，耶稣基督与天父完美的同行，过着没有罪的生活。但经过了30年的成长和长进，而且是在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受到了试探。另外，当路加记录耶稣基督受试探的经过时，他在故事的结尾处写道，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多希望路加把这节经文写成，魔鬼就永远离开了基督，因为似乎没有必要再试探耶稣了。然而，路加说魔鬼只是暂时离开了他，还会伺机试探和诱惑他。因此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基督是以圣洁和完全的敬虔与神同行的，而撒旦却仍然在跟踪他。

踏在你们脚下。撒旦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击败了。事实上，每当信徒靠主胜过试探和诱惑时，撒旦都将又一次被击败，而且他将在最后的审判中被彻底击败。到那时，他将被永远关在硫磺火湖的地狱里。因此，保罗仿佛是在对罗马的信徒说，要为撒旦过去和现在的失败赞美神，更要为神最终战胜和粉碎撒旦而大声赞美。与此同时，在我们征战的时候，在我们践行纯洁培养天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着神每日加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来赞美神。保罗在罗马书16章20节的最后写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或许保罗知道罗马信徒会失败，就像美国信徒和全世界的信徒一样，难免会失败。因此保罗在结尾的地方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的奇妙不可阻挡无法估量信实的恩典。因此我们当为着神奇异的恩典来赞美他，不要随意践踏神的恩典，而是要在感恩当中彰显神的恩典。我们要向他交托仰望，因为我们需要神的赦免和饶恕，需要他的能力和恩典来应对我们每天需要逃避和抵挡的试探和诱惑。当我们竭力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要大声赞美神，因为终有一日撒旦会被我们踩在脚下，我们会在基督里取得最终永恒的胜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歌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天大巴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拯救我们的生命，并且你会帮助我们，在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堕落和败坏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依然可以靠着你能够去胜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的罪。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大能、智慧，能胜过这一切，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感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
0: 古林啊，在查考雅各书之前，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由得你选择的话，你希望做一个有钱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快乐的人？
1: 我希望是又有钱又快乐。不过啊，今天我看我还是选择做一个快乐的人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古灵啊？
1: 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要开始查考雅各书第五章，而在这章经文一开头的地方，雅各长老就骂有钱人了，我可不想挨骂哦。
0: 哎，古灵啊，你可别这么说呀，免得把听众朋友都吓跑了。其实呢，是因为当时的有钱人呢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雅各长老才会责备他们。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这段经文，请古灵帮我们念雅各书的五章一节。
1: 好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0: 听众朋友一定注意到，雅各一改过去的口吻，并没有称呼弟兄们，而是直呼你们这些富足的人，所以很可能他的主要的对象并不是基督徒。
1: 不过我猜想当时的信徒必定也受到了世俗富足人的影响，所以雅各长老才会在这里提出来谈，作为警戒。
0: 不错，雅各在这里说有苦难要临到富足人，事实上呢，是圣灵透过雅各再说一项预言给所有的人听。因为在雅各长老写完这卷雅各书20年之后，圣城耶路撒冷就被罗马人毁坏了，许多的犹太人被杀，而且呢，越有钱的人呢，损失越惨重。
1: 怪不得雅各形容他们要哭泣嚎啕呢。
0: 请古灵接着念雅各书的五章二节三节。
1: 好，雅各书五章二节三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
0: 雅各长老在这里首先责备富足人的头一样罪过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在这世界的末期只知道积攒财富。古灵啊，我们现代的人是怎么样积蓄财宝的呀？
1: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买房子啦，买土地啦，或者是投资做生意，或者存到银行去收利息等等的。
0: 雅各那个时代的有钱人，他们积蓄财富的方式啊，略微有些不同。根据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你能不能看出有哪些方式啊？
1: 我发觉有三种的方式。第一种是收藏财物啦，那么第二种就是收藏衣服，第三种方式是收藏金银。
0: 不错，雅各指出这三种方法都不可靠，我们一个个来讨论啊。首先他说财物会损坏，这里所说的财物啊，特别是指五谷杂粮。以前没有冰箱，没有冷藏设备，顶多呢存放在地窖里边，但是多了久了都会损坏的。
1: 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时候就曾经用比喻责备过只知道积存财物的人。他说有一个无知的财主，田产丰富，多到他原有的仓库都装不下，于是他想改建一座更大的仓库来存放他的五谷跟其他的货物，以为这样就可以安享余年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在那天晚上神就要收回他的灵魂，他所积存的财物也不知道会归给谁。
0: 对，至于第二种方式呢，收藏衣服，雅各说衣服会被虫子咬，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很好的杀虫剂，也没有什么樟脑丸之类的防止虫子滋生的化学物品，所以呢，衣服被虫子咬坏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1: 生活在现代的人恐怕也很难想象衣服怎么会是财富，因为现在的成衣式样又多又便宜， 我们女士们啊，还巴不得衣服快点穿坏，可以买新的呢。
0: 不过在古时候，要得到一件好衣服可不容易。如果有人送你一件衣服，那就算是一份很大的礼物了。
1: 诶，我想起在旧约圣经记载了一个叫做乃曼的人，他是当时叙利亚这个强国的头号统帅。他长了一身的大麻风，要去以色列国请求先知以利沙医治他。当时他除了带金银之外，还特别带了十套精美的衣服当作礼物。不过先知以利沙不肯接受他的礼物。
0: 衣服在当时是很需要的，又很贵重的东西。如果你得到了一件质量上好的衣裳，它很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的。
1: 对，我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曾经特别的吩咐他的同工提摩太，一定要路过特罗亚，把他留在那里的一件外衣带去给他。可见保罗相当的珍惜，也相当的需要那件外衣。
0: 我相信听众朋友都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有钱人喜欢收藏华美的衣服。对于那些个积存金银的人，雅各怎么样说的呢？
1: 雅各说，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0: 他的描写非常的生动特别，可能有些个听众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说金银会长锈？因为我们只听说铁会长锈，所以呢，这种锈啊，不是铁锈，而是在金银的表面上长了一层黑色的东西。这是因为啊，跟空气中的氧气起了化学作用的结果。古灵啊，请你说说看啊，为什么雅各形容那锈要证明有钱人的不是呢？
1: 我想是因为那个锈的产生就表明有钱人积存了过多的金银，都没有拿去使用。如果他们拿去使用了，就不会放在那儿起化学作用啦。
0: 那么他们应该怎么样使用呢，古灵啊？
1: 根据雅各长老在前面的教导，我想雅各认为他们应该把多余的金银拿去周济穷人，或者是分给有需要的人。既然他们的金银长了锈，就证明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就不对咯。
0: 不错。至于雅各形容这些个多余不用的金银会吃他们的肉如同火烧，我倒是有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一下。有一个人要出门去，就把他的金银珠宝埋在地里，上面加了一块他认为别人不会注意到的小石碑做记号。过了几年，他回来看他藏的财宝，却发现呢已经被人偷光了。他气愤得不得了，真像是肉被人割掉似的。他的一个朋友就安慰他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反正呢你也用不了那么多，既然失去了，你就把那块小石碑拿回去当失去的财宝不就得了吗？那人回答说，我是可以这么做的，不过呢，可是我不甘心那偷了我的财宝的人发达起来呀。
1: 唉，为金银财宝患得患失，确实是非常伤神的事情，会叫人吃不好睡不好，真的是何苦来哉。所以主耶稣说，人的财宝在哪儿，他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把今生的财宝运用在神所喜欢的事情上，那就是积财宝在天，而我们的心也会专注在属灵的事物上。
0: 对，我们刚才念的雅各书五章三节也告诉我们，雅各所以会责备富足的人，并非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不对，那是因为什么呢？古灵啊，你说说看吧。
1: 因为啊，他们没有警觉到这是末世了，也就是说世界的末期已经都快临到了，他们还忙着积存财富，不好好的预备自己去面对神的审判。我觉得啊，这番话对基督徒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我听说过30多年前有一位基督徒的财主，他原先是住在上海的，那么那个时候他曾经答应一间教会啊，要奉献10万块钱来做扩建礼拜堂的费用。
0: 30多年前，10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哦。
1: 对，不过对他来讲，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可是他一直呢，都没有付诸实行。他总想着说，哎，再赚一笔才说吧。后来发生变故，他就逃到香港去了，身边呢，只有10万块左右。他打算要从头做起，但是没有想到钱却花光了。他因为伤心过度引起了脑充血，变成了半身不遂。后来他又从香港搬到了澳门去，就在那儿有传道人去看他。他对传道人说，他很懊悔自己有钱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奉献，现在呢钱没有啦，奉献的机会也失去了。
0: 是的，但愿我们都汲取这个教训，当神赐给我们够用的财富的时候，就要存着感恩的心，顾念神的家，也顾念别人的需要。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厚赐百物给人类享用，而人也有责任好好的去管理你所赐的财宝。这个财宝包括了我们的儿女、房屋、土地、金银、智慧等等，我们都只是受你之托来加以照顾的。祈求主使我们的心不依靠这些，而是专心的依靠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1: 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分享，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希望做一个又快乐又有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主的话，我们不怕有钱，因为我们多多的赚钱，我们就多多的奉献，您说对不对？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愿主与您同在，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有的时候好像最近有一个姐妹在提到说，她回家她家里人都没有信主，只有她一个人是信主的。她一回家第一天晚上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吃饭的时候泄饭，一泄饭完了以后，家里人尤其他父亲就暴跳如雷，你吃的饭都是我赚来的，不谢我谢什么上帝。那这是在很多不信主的家庭里面常常会发生的问题。那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泄饭呢会感谢神呢？是的，我们凭劳力凭智慧去赚取的一些钱，使我们能够过一个生活。可是在那个的背后，若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身体随时会出现状况，我们再怎么聪明，随时你的饭碗有可能会丢。所以在这一切之外，有一位神，他是真正的在支撑整个事情的。所以我们把恩典把这个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不是说我都感谢神了，好像人我不应该给他感谢吗？我不应该去努力吗？都是需要的。但是我必须了解一件事情，至终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大卫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我说过他有谋略，他有武功，可是他每一次的战争之前，他都会去求问神，我要怎么打，好像他什么都不懂似的。他懂，但即使他懂，他仍然求问神，这就是一个谦卑。很多的人，他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懂得依靠，他懂得谦卑。等到他慢慢的经验有了，能力也有了，地位也有的时候，依靠的心，仰望的心就慢慢没有了，也不再谦卑了。拿破仑作战，在他之前可以说从来没打过败仗，可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就连续吃了好几个很大的败仗。原因也是一样，你年轻的时候你会比较谨慎，你会比较谦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觉得我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没有问题。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大了。所以最后滑铁卢的战争，兵败如山倒。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用功，我们需要勤奋，这一切都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使我们得胜。对，这一切当然并不是说神一定保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得胜的，但是你要知道，至终神在掌权，至终神在带领。我们必须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态度，否则的话，我们慢慢的就会骄傲，慢慢的我们就不再依靠。大卫之前的那个王扫罗王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扫罗最初选来做王的时候也显示得很谦卑的，当他们用抽签的方法，其实撒母耳老早就高了扫罗王，神要选扫罗做王是老早就知道的，知道，扫罗知道，撒母耳知道，百姓不知道。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撒母耳当众抽签，十二个支派一个一个支派抽，抽出便雅悯，便雅悯支派再抽一个一个家族，家族抽完抽最后抽到人名，就抽到扫罗，让大家没有话讲，不是撒母耳偏爱，是神要的。然后呢，在哪里呢？找不到扫罗。后来圣经上说他在藏器具的仓库里面被找到了。其实扫罗心里有数，要选一个人做王，撒母耳之前已经高了他做王，他 他也知道神的旨意，他要做王。所以在抽签的时候，虽然结果没出来，他知道一定抽到他，他就躲在仓库里。从那个记载，我们觉得哦，他好谦卑哦，好像你知道很多那种场合，你要颁奖给谁的时候，那个人就躲啊躲啊，藏啊藏啊，然后还要把别人连拖带拉出来了，出来了。哦，扫罗这样出来了，一出来哇，跟姚明一样，这么高。那时候给你的印象，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非常的谦卑，对不对？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人家还不知道这个扫罗是除了身高以外，他算谁呢？他怎么可以做王？就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大家就说哇英雄。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了啊，当年谁说扫罗是什么东西的，把那人抓出来啊。那扫罗那天说了一句什么话？今天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的日子，所以不可以流人的血，就是说当年那些瞧不起我的人，哎，别碰他们，别杀他们。哎，他很仁慈，他很谦卑，这是刚开始的扫罗。可到他晚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他是三番两次用各种方法就是要杀大卫，一点都看不出他的仁慈，他也看不出他的谦卑了，他是非常骄傲的，他要保护他的王权在他的家族的手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最初跟一个人的之后是会不一样的。大卫的不同就是在于他知道一件事情，虽然他得胜了，得胜不在乎他，得胜是在乎神，这是他一生他都能够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一生之久，大卫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一个人的谦卑有的时候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一些事件的考验。有些人的谦卑跟自卑是有点关系的，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会表现得蛮谦卑的，因为你实在不确定你能做什么。等到功成名就，什么都有了，已经显明你是有才干，显明你是有能力的时候，你是真的谦卑呢，还是自卑呢？到那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不再自卑了，那时候你可能就是自高自大了。真正谦卑的人是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懂得，也能够知道他的得胜是耶和华的功劳，是耶和华的荣耀，不在乎他，这是真正谦卑的人。所以真正谦卑的人，即使在他得到最大的荣耀的时候，他仍然能有感谢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这个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那当然在这一章的最后，当他提到他的内阁的阁员的时候，有一句话也描述出大卫的这个个性，他的品格。十五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我想神所期望要求我们的就是做一个秉公行义的人，而大卫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同时秉公行义也代表在那个时候的君王在某个程度上也扮演着一个好像所谓法官的角色。所以群众之间有任何的纠纷，如果到最后不能解决的时候，最后一关就会到君王这里来。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之前，亚撒龙做了一件事情，常常在京城的门口有人来见大卫要来申诉的时候，撒母耳就拦住他们说，哦，你要见大卫王申诉什么吗？哎呀，他太忙了，你问我，我替你申冤。哎呀，王啊，太忙了啦，他不会见你的啦。所以一方面就暗示百姓会到京城来见王，有事情要申诉。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王是一个像法官的角色，亚撒龙呢就是要确夺这一个名望这个角色。亚撒龙说，让我来替你做仲裁。你就知道君王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也因此君王必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秉公行义的人，而大卫是这样一个人。然后第十章的时候，中间跳过一个第九章哈，第九章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要讲，就是会讲过了，就是关于他对于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一个仁慈，表现是他另外一个面貌。第十章是另外一个战争，是在约旦河东边摩押的北边的亚门国。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战争，到第十章才有战争呢？第十章第一节说， 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就提到说，当时在第八章所说的战争当中，不包括亚门的原因，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尤其是大卫个人跟亚门的王拿辖个人关系不错，所以没有战争。到后来拿辖死了，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就发生了战争。拿辖这个人是谁呢？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说过扫罗王登基之后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就是跟亚门人的，而扫罗王也是这一次的战争当中被群众公认成为民族英雄，成为领袖。那一次的战争就是亚门人的王，就是拿辖，在压迫当时住在今天加利利海的东北的，那是叫做基列地的那一些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的住在那里，跟亚门人是交界的，所以亚门人压迫那些人，然后甚至要挖他们的每一个男人的眼珠要挖掉。后来他们就向以色列人求救，扫罗王就把十二个支派的人联合起来一个军队，就打败了亚门人。那时候亚门的王就是拿辖，所以从个人来说，拿辖不是一个好人，拿辖对以色列人也不好。可他为什么跟大卫之间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呢？圣经上没有太多的描述，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两个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唯一合理的推测，那就是政治上来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因此，大卫跟拿辖有一个共通的敌人，那就是扫罗王。拿辖败在扫罗王手下，所以当然扫罗是拿辖的敌人。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呢，所以大卫也是扫罗的敌人，所以两个有个共同的敌人，所以两个敌人的敌人都变成好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个盟友。但这种盟友可能大卫的逃亡的时候他只是强盗土匪头子，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所以跟亚门王之间的关系比较多是个人式的，而不是国家式的关系。今天的问题是扫罗王死了，然后以色列的新的君王是大卫，而大卫以国家而论跟亚门因为是交界的，所以政治上是有利益冲突的，就是关系就有点微妙了。两个人之间个人之间可能本来是所谓的盟友，现在以国家对国家来讲却是有点像敌国了，或者说有竞争的问题了。可是在拿辖还活着的时候事情没有发生，等到拿辖死了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因此当他的父亲死了，哈嫩这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是亚门人里面的这些其他的政治领袖出了一些馊主意，就是说嘿，大卫派人来慰问你父亲死了，来好像来奔丧来慰问的事情，他派来的人是奸细。于是哈嫩就羞辱了大卫的这些使臣，这一个羞辱等于就是宣战，因此战争就变成难以避免。那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所以第十章就提到说亚门人的领袖第三节对他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要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就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胡须剪一半，当然我不能想象怎么剪一半肯定不是这么长的胡子剪一半，这个问题不大。胡须剪一半很可能他不是长的胡须这样剪一半，很可能一半有一半没有，就是让你整个就是很丑嘛，对不对？尤其是一个国家的使臣是代表国家的元首的羞辱他，那衣服就这个裤子部分把它剪露出脚啊等，这都是一个羞辱的动作。就是那当然我说这样一做的话就等于是宣战的。这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 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与加玛王的人1000，陀伯人12000。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帅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河的亚门人、亚兰人、陀伯人跟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总而言之，战争开始了。那亚门人知道这个战争他不一定有把握，他就去招募了这些亚兰人。那如果你看历代志下的话呢，就另外说了，他是花钱去聘来的，是雇佣军，这还不是一个所谓的联盟军，他是花钱去请这些军队来的。那这边提到是伯利河，后面又提到是利河。那其实这个利河是什么呢？利河就是在第8章第3节就提到，索巴的王叫做利河。伯利河是什么意思呢？是上次有提到，伯利河前面一个字叫做 Beth，B-E-T-H。伯利河就是利河之家，利河的家族，或者说利河的王朝。因为那个家，我们上次提过，这个家也可以翻译成圣殿的神的 house 啊，也可以变成大卫的家室，就变成大卫的王朝。伯利河就是利河王朝，那其实就是这个在索巴的那个王。所以这边的亚兰人来帮助他。然后第9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前后摆阵就是一个是在亚门人的城前面，然后呢郊野，等于说以色列军队前面是面对的城，这个城前面就是亚门人的军队，郊野就在以色列军队的后面，就有另外一些亚兰人的军队。所以呢，约押怎么做呢？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我，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前面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战争是有两边在夹杀，那约押跟他的兄弟啊，他们家里面有三个兄弟都是很会打仗，一个年轻的弟弟比较早就战死了，那亚比塞是另外一个勇士，也是属于在大卫的手下的大将里面有三个特别的，就是三个勇士，另外还有30个，三个勇士当中的一位就是亚比塞，所以是表示说是将领中的将领。亚比塞跟约押两个人就分别带了军队，那么因此约押把大部分的军队交给他的弟弟亚比塞，让他对着亚门人摆阵，就说其实这部分的军队主要就是防御性的，就让亚门人不会趁机会进攻啊，他是带着所谓的精兵少数的人，他是主动进攻的，是向亚兰人进攻。那结果呢，战争是得胜。但这个过程中约押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他一方面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去帮助你，这是一个彼此互助的，彼此所望相助。那当然这两个是亲兄弟，这种同心这关系来讲，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当然会更加的亲密，但是在战争的得胜与否，这的确同心同工守望相助，这的确是一个得胜的要件。但接下来说了一句话，12节，我们都要刚强。刚强这个字在圣经上好几次在这种重要的一个征战的前戏会用这样一个字，包括摩西，包括约书亚，好几次像约书亚继承这个摩西的职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因为我要与你同战，所以呢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与你同战，你要征战会得胜。所以刚强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常常有一个战争前的一个用语，但这个也提到一种等于是对神的一种信心。所以约押表示他对神是有个信心的人，然后他提到也 彼此提醒的是什么呢？他提到说，我们的征战是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是为神的百姓，为了神的城的一个征战，不是大卫跟哈嫩之间的私人恩怨，甚至不是国与国的利益冲突。他说今天的征战是为神的百姓和神的城，因为当亚门人的王羞辱了大卫的使者的时候，就等于是直接羞辱了这个国家背后有一位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尊荣是代表神的尊荣。所以这个征战他说是为了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我们要做大丈夫。其实中文翻译成大丈夫，英文的里面就是很简单，就是说要勇敢，我们要勇敢来作战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他们对这个战争的定义，不是私人恩怨，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最后他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就他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使我们得胜。所以第八章强调神使大卫得胜，无论他去哪里他都得胜。这边是用一个方式，从人的角度一个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那个时的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征战得胜。所以这次的战争是胜利的。那下面就提到了说，后来亚兰人战败一次以后不甘心，又再发动第二次的战争，第二次的战争又败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亚兰人就不再跟以色列人征战了。所以呢在第19节的最后就提到了，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也就是说向他们进贡。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到第十章为止，亚门的战争没有结束，亚门的战争事实上延续到第十二章以后，十二章的最后亚门人战败，然后整个亚门人也向以色列人进攻，这个战争才最后结束。不过到第十章为止，基本上所在描述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征战以及神如何使他得胜。所以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刚才已经说了，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会面临各式各样的一些挑战，教导我们学习的就是信靠神，依靠神。然后我们在集体的来说，无论从教会或者从基督徒的群体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所谓属灵的一些征战，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格外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彼此同心，刚强壮胆。因为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为了个人的，是为了神的荣耀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信心，而且继续往前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看见一件事情，大卫虽然他有过人的武功，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但是却是你引导他，所以你使他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够得胜。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征战的对象，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困难，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主得胜，也能够在你面前长存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坚定依靠仰望你，刚强壮胆，不因为外面的一些困扰，因为外面的一些挫折使我们的心灰意冷，相反的能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依靠仰望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 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在神的殿中祷告，所罗门建好圣殿。我们知道大卫本来非常想建殿的，上帝不让他建，那大卫就为儿子预备，大卫鼓吹金钱的奉献，大卫自己奉献，然后所罗门完成建殿。但是大卫的心态是什么？大卫奉献，鼓励人奉献，他的心态在历代至上29章，大卫说，我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有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上帝为什么喜悦一个肯乐意奉献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万有都是神的嘛，万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能够有聪明、有才干、有体力、有智慧、有机会能够赚钱，也是上帝赐的嘛。地上金银财宝，地上的任何物质都是上帝的，上帝肯赐给我们，当我们感谢上帝，就把一部分献给神，这是长大成熟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认识，你还要进一步认识，这是一个特权呢，这是一个荣幸。上帝可以不用我们的东西，上帝可以想他自己的办法。举一个例子吧，主耶稣降生来到人间，上帝在天上摆一颗星，这很特别的一颗星，让东方博士们看见了，这个东方博士们看见这个星就跟着跑，跑到耶路撒冷，星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进去到处打听，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问，最后问到了，问到在伯利恒。刚刚要一出门，星又来了，只有上帝做的了，上帝星又来了，把他们带到小孩子那个房顶上，他们就见到耶稣了。他们来了，欢喜快乐的，不是空手而来，他们知道这荣耀的主，这万有的主，拯救的主来到人间，所以带了礼物而来，献给主。那考你们一下，带来的是好东西还是马虎的东西？是明显是好东西嘛，那就是矿产里面最好的黄金啊，那是植物提炼出来那些油脂，有些制造之后变成香料，变成化妆品，那是乳香，有一些经过酒的调和能够成为麻醉药，那就是墨药，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主，他们把过去积蓄下来好东西欢喜快乐的献给神。请特别注意啊，主耶稣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养父约瑟不久就下埃及去了，躲避希律王的追杀，一路需要路费的，到了埃及需要租房子，需要房租，需要买东西吃，生活费，这些费用哪里来？非常肯定的可能就是黄金、乳香、墨药都卖了，做他们的生活费。黄金是神造的，乳香、墨药都是神造的，人把它弄来之后献给神，神用这些东西做他自己的需用，这叫做荣幸，这叫做特权，神可以不要这些你的黄金如

0: 上莫要，主耶稣照样可以在埃及过他的生活，却接受了人的奉献。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奉献是我们心态的成熟，奉献是我们的长大，是我们成人，奉献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爱的，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再举一个简单例子，难道主耶稣必须要那五饼二鱼才能够让五千男士，可能也有五千妇女小孩吃饱吗？难道主耶稣不能说你们把手伸出来大家看一看，哦，都是面包在手上啊，当然做得到嘛啊，再把左手伸出来啊，一伸，哦，原来都变成了红烧蹄膀，面包夹蹄膀多好吃啊哈，可以啊，难道主耶稣不行吗？他一句话就可以了啊，但是主耶稣乐意把五饼二鱼说拿过来给我。拿着五饼二鱼分着分着分着就让众人吃饱了。我们的奉献小小的一点点，但愿这一点点你经历上帝的使用，成就大事啊！主所喜悦的，主所喜悦的。所以请各位记住，乐捐啊，捐得乐意，献得乐意，是主所喜悦的。若不乐意，请不要奉献啊。保罗讲了，不要做难，照本心所酌定的啊，神所悦纳的不是你所没有的，乃是照着你所有的，照着个人所能做的啊，神就悦纳了啊。贫穷的寡妇奉献一点点，出于真诚的心灵，耶稣就称赞。很有钱的大财主，可能是无心那样的一种啊，丢在奉献箱里，耶稣不喜悦。所以不在乎数目多少，在于真诚的心，甘心乐意，欢喜快乐，这是神给我的特权，给我的荣幸，给我的机会，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愿各位弟兄姊妹记在心里。第二件事情，当保罗讲到这里，他突然就说，乐捐是让我们仁义国子永存啊，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地上财物不能存到永远的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存到永远的。各位都知道，亚历山大皇帝公元前300多年打遍了各地，他很希望一个哲学家能够帮助他，这个哲学家是全儒派的大师啊，他的名字叫做 Diogenes 啊。这位大师很智慧，很聪明，非常有学问，只可惜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啊。他是一个全儒学派，是个禁欲苦修学派啊，他们是哪里苦才更苦。所以他那一天正在一个大水缸那边晒太阳，一面泡水一面晒太阳。亚历山大过来说， Diogenes， 我要请你做我的谋士啊。他都不理他啊，不理他，讲半天他回一句话，他说你挡到太阳了，请你让开一点哈。他根本不要去做他的大官。以后亚历山大说，你若来做我的参谋，我把我所有的财富一半给你。他说财富我都不要，如果你真的要给我，请你给我一样东西，那就是能够与永恒有份的一样东西。亚历山大皇帝想来想去，他 永恒东西他一样都没有，地上的财富什么都有，能够存到永恒的，今天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你有什么存到永恒？你的银行存款到永恒吗？你的房子到永恒吗？你的生活一切需要到永恒吗？如果你希望要永恒，保罗讲了圣经里的话，当你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的仁义存到永远。因为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你真的懂得乐捐帮助人，好像神代表那一个需要的人向你借钱一样，当你把钱借给他，神必纪念的，神永远纪念。我不会忘记一个故事，有关李文斯敦宣教士 Livingston， 他到非洲宣教33年，供他60岁的时候跪在非洲中心地带祷告，他就回天家了。那么他在非洲宣教33年，历经许多的苦难，他本身是个医生，也帮助那边的土人医疗，然后传福音，建立教育的系统，特别反对黑奴贩卖，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所以当他过世，那一些黑人非常的伤心，呼喊良善者走了，良善者走了。他不但传福音，许多许多帮助他们的事情，所有的钱财都为他们用光了。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也帮助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很多探险的工作，像这个非洲最有名的大瀑布我们知道叫做 Victoria Fall，比 Niagara Falls 还要大一倍非常雄伟，命名 Victoria 就是 Livingston， 他是第一个白人到那个地方的，以后建议这个名字，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女王就是 Victoria， 用他的名字，所以英国就要把他的尸体运回英国去埋葬，但是非洲土人要保留他在这里埋在非洲。最后的妥协，因为李文斯顿的心在非洲，所以把心脏留在非洲，埋在他死的地方，直到今天，然后把身体运回英国，在英国举行慎重的葬礼下面的故事我记在心里，常常不会忘记。那一天在伦敦，因为把他要埋在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西敏寺，这是非常尊重的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在街上，他的棺木在游行的时候，有一个也是60左右的一个人家，一个老人家在那边哭泣记者就去问他了，说：“先生，你这么伤心，一定是李文斯顿的好朋友吧？”他说：“是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以后求学，他去读医，我去读矿物，以后财经方面，以后我们两个人都到非洲，都是先到南非Captain 上岸，李文斯敦以后就向中部去传福音去了，我就留在南非开金矿，开钻石，经过30多年我赚了好多钱，我有好多黄金钻石。李文斯敦也回到英国了，他却一个黄金都没有，一点钻石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场面，我心中非常感慨，我的黄金能带到永恒吗？我的钻石能带到永恒吗？我的朋友李文斯敦，他的仁义真的存到永远。 上帝纪念，众人纪念。亲爱弟兄姊妹，你的财宝在哪里呢？如果只在地上，谁将来纪念呢？你将来带去哪里呢？请你有空的时候好好思想一下。现在我就必须要进到第二点，乐捐是蒙神赏赐的一个原因和途径啊。乐捐，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恩惠，神各样的恩惠要多多地加给，不仅加给，多多地加给，讲两次，刚才我们读过的哈，神要多多地把种地的种子赐给肯撒种的人，多多地加给。神是丰富的神，神是万有的神，当你肯把一点点献给他，让他用，神绝对没有亏待我们，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五饼二鱼献给主，后来变成十二个篮子。五饼二鱼能装几个篮子呢？大概五个篮子吧，就差不多了。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居然会剩下十二个篮子。上帝奇妙的，奇妙的，当我们一点点陷在他手中啊，他会做更奇妙的事。主耶稣告诉我们嘛，他说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而且上尖还有什么下流，连摇带什么带按，十足的升斗上帝要赐给我们啊。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啊！这正是保罗讲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什么真的啊，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很少讲奉献，很少讲奉献，因为怕你们怪我们讲奉献，怕你们怪我们。但是如果不讲奉献啊，你们将来会不会怪我们？今天怕讲奉献，你们不怪我们，因为耶稣说奉献是积攒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 啊。那我们不讲奉献，那你们就不懂得好好奉献。请问在天上你们财宝多还是少啊？不奉献也多啊，这什么逻辑啊哈？如果我们都不奉献，请问天上财宝多还是少啊？少嘛，没有嘛，很少嘛。好，今天讲奉献，可能你们怪这个黄牧师啊，讲奉献，结果你们不奉献，或者忘了奉献，或者不知道奉献的重要，到天上银行账目打开来了，哎，怎么这么少啊？那个时候你们怪谁了？怪于长老，他不讲吗？哈，这于长老就怎么不讲奉献啊？不要怪我啊，我今天讲过了啊。哎，怎么你的账簿你没钱呢？你没钱你没存嘛？你怪谁啊？不能怪于长老，怪谁啊？大家说啊？那怪你自己嘛？哦，今天讲过了啊，不是没讲啊，我们。不懂得多种，你怎么会多收呢？因为这话是真的啊，所以请记住啊，今生神给我们机会，让你学习奉献。当你肯奉献，神一定不会亏待你。这个马拉基书讲一句话啊，这是很特别啊。马拉基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干什么？圣经不要我们试探神的，不可以随便试探神，但是这一句话是神自己要我们做的。神说啊，你试试我吧，是否为你们敞开 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我们比较少经验后面这一段了，因为我们缺少上面那一段啊，缺少上面那一段啊，大概我们传道人太少讲了，太少讲，你缺少，结果今天不怪我们，到天上请你们也不要怪我们了哈。但是如果一直不讲，一直不讲，你们就会怪我们了。怎么早不讲啊？怎么从来没听过我们讲啊？请大家记住，今天讲了。讲了，弟兄姊妹，将来不要怪我们了哈，不要怪啊，也是上帝说的嘛，你试试看嘛，你试试我啊，试试我，因为上帝就知道我们不信是真的。我刚问了你们好几次，这话是什么？到底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呦，那你试试看哈，试试看，上帝说试试看，上帝，不过你要真心啊，上帝真的会赏赐。我讲奉献啊，我一定就想到我女儿小的时候一个故事啊。女儿现在很大了，早都结婚了，成家了。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啊，她正好皇师母生日，妈妈生日嘛，她说：“爸爸，我要买个礼物送给妈妈。”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把你铺满拿来，看看多少钱。”她把这个铺满给弄开来，那都是一块一块的，几毛的哈、啊。算一算之后啊，哎。有台币大概几百块，啊，台币钱很小的嘛，美金不过十几二十块啊。好，去买礼物，带我说好带你去。到了百货公司啊，哎，这个孩子也都了解哈、啊。这一边那种普通马虎的东西，那一边都是卖精品比较贵的东西啊。进门我就带他去那一边，哎呀，他说不是这一边，这种烂东西不行哈、啊，要去买那一个，那边都是好东西。我说你只有这么几百块，你哪里够啊？你不能去那一边，去这一边。他说不行，我要去那一边。那我说钱不够怎么办？他不够你出了嘛，这样子。那我也没办法，带他去了那边啊，就选选选。哎呀，选那个很好的礼物啊，我大概一两千块吧，买了。回家我就不会忘记啊。哎呀，他的妈妈就把他抱起来，东亲西亲啊，宝贝女儿这么好。都不需要钱是我这里出的、啊、对的。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过一下子黄师母跟我说了，我们走到百货公司去。我说怎么又去百货公司，我刚回来啊。他说这女儿太好了，我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礼物送给她啊。这下惨了，又要掏钱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啊，当一个孩子他有这样的心，这个爸爸妈妈多高兴啊，多高兴啊。当你试试看，这个上帝就说了嘛，你试试看嘛，大家都不敢试啊，试试看，试了之后，那上帝真的是奇妙的啊。不过请各位记住啊，我们千万不要存着小鱼钓大鱼的心啊。每一次我就弄一点小鱼，然后万一上帝没给大鱼，你就开始发脾气了啊，那不是这样子的。我女儿那个时候绝对没有这个心，他就是很单纯的，当你很单纯的、很真诚的、很乐意的、甘心的来献给神，为神的事工，为需要的人，上帝一定会赐福你。今天教会你去看看，或者你小组里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把钱送给他嘛。美国的基督徒有个毛病啊，我讲的很诚实的话，每一次奉献都要问问看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就不想奉献了，这是美国的基督徒的毛病了啊，这真的是毛病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奉献拿去抵税嘛，对不对啊？不能抵税算了，这跟我无关啊。你看到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病痛的，或者是不幸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或者家庭有变动的，或者儿女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车祸，或者是什么问题，他你不知道，你就给他一点私下的费用啊，没有收据嘛，他不会给你，他给你收据也没用，他不会给你收据啊，你试试看嘛，你去做啊， 啊，你这里教会这么多人，一定有人有需要，一定有人在困难中，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想办法，你去帮助他啊，弟兄姊妹，你的仁义要存到什么？永远。而且神要赐福你嘛，神一定会赐福的。神是万有的主，当他看到一个他这样喜爱这样好，他怎么会不赐福呢？啊，我最后就要跟各位说了，那我们都乐意啊，怎么做？怎么做？按圣经里面的一些说法呢，从十分之一的奉献开始做起，啊，从十分之一开始。为什么十分之一？圣经没有明显讲清楚，为什么不是五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七分之一？为什么是十分之一？但是这是很合理的数目，啊，这是神仙感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是侍奉神，代表神的一个重要神的仆人，来迎接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献给神，然后交给麦基洗德。这是最开始论到十分之一。我相信亚伯拉罕就教导以撒要把所得十分之一献给神，以撒就教导他的儿子雅各，所以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跟神祷告说，神啊，凡你所赐给我的，一定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以后一代一代都这样的传下来。摩西颁布律法以前，以色列百姓就奉献十分之一啊。那么十分之一的数目为什么很好？因为神希望我们好好用十分之九，一定够我们生活。神不希望我们贫穷，神不希望我们讨饭，神不希望我们都接受人的救济，神都希望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好好赚钱，好好工作，好好存钱，十分之九一定足够我们的生活，这个是很合理的数目啊。慢慢的以后就成为犹太人遵守的律法，越来越进展，十分之一变成神的物，啊，属神的。所以马拉基能够这样说啊，你们若没有将十分之一献上的话，他的上文说啊，那是叫做夺取神的物啊，讲得很重啊。结果是什么？结果神所赐的福离开他们，蝗虫临到，他们的产物就越来越少；干旱临到，他们的农作物就无法生长，这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的状况啊。上帝赐的福离开他们啊。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有乐意奉献的心，希望从十分之一做起。你说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教训吗？新约有这个道理吗？我很慎重告诉各位，十分之一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要这样做啊，请打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问这更重的指什么而言？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指什么而言？十分之一。这是主耶稣讲的， 亲爱弟兄姊妹啊，不是我讲的，不是任何人讲的啊，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没有废掉啊。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大半基督徒都已经有十分之一奉献啊，你继续如此，还没有开始的啊，希望你好好祷告啊，你求神感动你，赐给你乐意的心啊，赐给你甘心快乐来参与奉献啊。当你这样做，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你那个账本慢慢就增加了，慢慢神就会纪念我们所做的。愿神赐福各位，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你是赏赐万有的主宰，你曾把你独生爱子都赏给我们，万物也乐意赏给我们，帮助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懂得感恩回报，乐意的把你所赐的归还给你，让你使用，多人得蒙福分，你的名得荣耀，感谢多多归给你，也深信你必继续赐种给我们去撒种，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圣经时光这个经典课程能够帮助你来更多的了解网上的圣经学院，更是你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来结出乐捐的果子，使你积攒财宝在天上。也希望你能够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世人喜欢凭着科学、学说或是哲理来探究神的智慧、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神面前虚心谦卑来寻求真理的人，神才会借着圣灵的启示使人相信和明白。十字架的真理完全是出于神的智慧，是超乎人的想象，也远超人的理解。你能否想象过呢？全能的主在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怎么会道成肉身，降卑为人的来到这个世界呢？无罪的耶稣为了拯救我们，就心甘情愿地被钉在了十字架，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爱你也爱我，这是我们的心里很难想象的。当我想到这难于形容的救恩，怎么能不赞美神呢？因为这个救恩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我们心里也未曾想到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感谢赞美主。阿爸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最好的福分借着耶稣赐给我们，你也将万物白白地赐给你的儿女。求神开启我的心，因你爱的激励，我愿意尽心竭力地回报你的爱，并且活出你的美好。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神奇的能源，
2: 医生的鼻子。传道书十章一节说，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嗅觉是我们的五官之一，而且跟味觉会互相作用。失去了嗅觉的人，吃东西也会不那么享受。人的味觉虽然不算太好，比方说跟狗完全没得比，但也能分辨大约10000种以上的不同气味。很多人只要想到海浪、沙滩和阳光，整个人就会开始放松。科学家发现，最能让我们放松的其中一种元素，可能是海滩的气味。煤气公司会在煤气中加入有恶臭的化学物质甲硫醇，这样当煤气泄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味道并做出反应。中医诊断时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其中的闻是听病人说话、咳嗽、喘息，并闻一闻病人嘴里和身上是否有异味。西方的医生也早就知道能用嗅觉来诊断疾病。当一个昏迷的人被送进急诊室的时候，医生没办法问他有什么病，病人身边也可能没有了解情况的亲人和朋友，那么有经验的医生很可能就会闻一下病人呼出来的空气，闻到甜味表明病人可能患有糖尿病，闻到氨的气味可能表示病人肾功能有问题。砷中毒的病人的气味闻起来像大蒜，如果有令人作呕的甜味可能是白喉，患有鼠疫的人的气息闻起来像苹果，而气息像新鲜出炉的面包的病人可能患有伤寒。感谢主赐予我们五官，包括嗅觉，为了这些美妙的礼物，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赐给我嗅觉，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欢乐，也能保护我避开危险，为你奇妙的创造大功，向你献上感谢。

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诗篇的107篇27、28节。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

亲爱的朋友，有多少时候信徒遭遇患难，不肯先去求神，总喜欢施展自己的智慧。我们筹划事情的应付，设计难处的抵挡，我们信任自己的智慧，过于信任神的大能。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无法可施了，神也常任凭我们受苦，不立即施行拯救。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无法可施了，因为若不这样，我们就会把神大能的拯救当作自己的智慧效能。但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智慧的无用，放弃自己智慧的谋算，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必施行拯救。信徒们啊，你在患难中也许很久了，为什么你甘愿白白受苦呢？神在等待拯救你，只要你肯放弃自己的智慧，依靠他的大能。斯丹雪佛说，你不要失望，也许最后一把钥匙才是替你开门的。

亲爱的朋友，在祷告中，我们来哀求耶和华，因我们的神必将我们从患难中、从祸患中拯救出来。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心声。祷告心声的作者是邱伟迪，出生于纽约州，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及协和神学院。1898年受公理会按牧，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讲员，除在公理会牧会外，并在耶鲁神学院授课。祷告心声这首圣诗曾获得美国圣诗协会真诗的首奖，他采用海顿的谱。邱伟迪的另一首诗歌《永生之主》也在1929年获得海外宣道诗真诗的第一名。海顿是一位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他是交响乐之父海顿的弟弟。自幼他就是合唱团的男高音，他是无师自通的小提琴师、钢琴师及作曲家。和他的哥哥一样，没有正式受过作曲的训练。他曾担任萨尔斯堡圣三一堂与圣彼得堂的司祭。1800年法国军队占领了萨尔斯堡，他失去了一切的财产，幸好得到他兄长及德蕾莎皇后的援助，才能够东山再起。皇后曾聘他为宫廷乐师，令他做一首弥撒曲，在首次演唱时，皇后亲自担任女高音独唱。海顿有许多朋友，他是一位忠厚、前进、谦虚、热情的基督徒。他一共谱了460首圣诗，在每章的原稿上，他都题注“荣耀归于神”。1804年，他被瑞典皇家音乐院邀请聘为院士。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你用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耶和华哀求，他就必从苦难中、从祸患中将你领出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子民应当圣洁，就是说我们要彻底丢弃我们里面一切的罪。这个丢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成圣。只要我们愿意与神一起同工，神就会按照他圣洁的标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在我们的生命里做清洁工作。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样子。我们也必须要了解，那就是我们不可能成为完全圣洁。成圣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只要我们还活着，就需要不断对付自己里面的罪，依靠主的恩典，不断地认罪悔改进步。悔改包含了悔和改，首先要对我们里面的罪悔恨，因为罪是我们走向圣洁最大的障碍。接下来就要改，不断改变，生命才能有所突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无论做些什么，神要我们首先做圣洁的人。这就意味着在家里、教会、工作的场所、学校，我们都要因为主的缘故把自己分别为圣，这样才能够服侍他。忠心服侍主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接着是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的母亲因心脏健康突然去世，姊妹要赶回日本，求主保守一路平安，也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姊妹这个周日需要到别的教会参加新堂感恩献唱，求主悦纳和赐福。姊妹睡眠不好，头疼，一直吃药维持睡眠，但是不稳定，信心也受到挑战。姊妹第一期的化疗已经结束，三周后再检查评估，然后制定下一步的医疗方案，求主继续保守。一对夫妇周末要参加婚礼，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安全，也求主赐下传福音的机会。姊妹上周接受了胆囊切除手术，一切顺利，康复中。
姊妹搬家过程一切顺利，希望以后可以开放家庭，建立团契，传福音给当地的朋友们。一位老姊妹癌症晚期，信心衰微，求主怜悯。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们到外州度假，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姊妹的祖母前几天接受了手术，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求主保守她康复的过程。弟兄的母亲将要接受心脏手术，姊妹的父亲患有前列腺癌，即将开始治疗。弟兄的女儿手臂骨折，康复中。弟兄的表妹患有癌症，最近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弟兄请求为

一位年轻人刚刚失去了工作，求主为他预备新的工作。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BBN 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又来了，今年的主题是准备好迎接新的人生。主题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挑战所有学员在七天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挑战周的时间是5月31号到6月6号。

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我们思想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仍然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22节看到第33节，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叫做彼得他渔海的一个经验。这是一个成功的失败的经验。那你跟我怎么样可以从彼得身上学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用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由心能够向你发出那颗赞美，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蒙你自己去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失败。有一个女作家，她的名字叫做 Lucy 蒙哥玛丽，她这样说，她讲，我猜有一种失败却是最佳的成功。彼得渔海就是一件成功的失败的经验。也许有很多人认为，在耶稣渔海的这个故事里面，那彼得所做的只是凭着血气，而且好像是一个多余的一件失败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彼得所做的是一件可贵的，而且他的动机是一个崇高的动机。他要与主耶稣在海上同行，他要学习主耶稣，他要从主耶稣那边学习得到能力。彼得，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崇高的一个动机，他要求渔海能够在海上走。他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跟主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一同在海上行走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一个丰满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所需要的一个特性。在你跟我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我们必须要定下一个崇高的目标。不但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肯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肯大胆的从失败中间找出我们的软弱，在失败的过程中间，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寻找出来怎么样能够支取神的能力，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突破，才能够进入到丰盛的生命中间。有崇高的动机，有胆面对失败，有丰盛的经历，这三条好像一个导管一样，能够连接起来，将你跟神的能力能够连接起来。圣经中有很多伟大的人，像摩西，像大卫，像雅各，他们都失败过，他们经历过失败的痛苦，但是他们是成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失败之后，他们又站起来了。我们不是怕失败，我们怕失败之后而不站起来，我们怕失败之后而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怕失败之后而不能够依靠，而找到，而寻求到，支取到神的能力。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功课不是要怕失败，我们今天相反的要学习彼得，能够大胆的，能够操练信心，能够发掘出来如何能够支取神的能力。美国有一句俗语，一部行走的车子，它的方向才容易被修正。如果一部车子不再行走的话，你很难推动一部车子。为了要避免失败而不行走的，而不操练你信心的基督徒，很难在他的熟灵过程中间能够找到突破。一个怕面对失败的人而不敢向着意向迈进的一个教会，同样的也不会有活力，对他周围的社区不会产生影响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彼得渔海，让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一段，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从十四章，我们从第22节，我们到第28节，
我们看到彼得与海的动机，他有一个崇高的一个请求。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第29节、第30节，我们看到彼得的失败，他得到了一次属灵的教训。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第31节到33节，我们看到彼得所得到的满足，也是彼得所得到的一个蒙福的一个经验，而促使了他能够得到福信。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彼得旅海的这个动机，那我们讲它是一个崇高的一个请求。我们看第28节，这边讲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彼得给了一个请求，在这边请彼得说，如果是你的话，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每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看上下文，都必须了解这背景。那这段事情发生之前，有一个是超乎寻常，有一个是非常特别特殊的，主显了一个神迹。那用五饼二鱼能够喂养了5000个，不但喂养了5000，而且还剩下12个篮子，那几乎每一个门徒都会有一个篮子。那这一天也许是很长的一天，很长的一天。那这一天完了之后，一定非常的兴奋而非常的疲惫。那呢，主耶稣当到晚上的时候，饭都吃完了之后，这些人都散了之后，我想一定很晚了。那主耶稣到山上祷告，到山上祷告，主耶稣就差遣门徒说，你们坐船到对岸去。那所以这些门徒是遵了听了主耶稣的命令而划船，那穿过这个加利利海到对面去。那主耶稣在祷告，那这时候呢，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到了22节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24节呢，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动得很厉害。那我们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主耶稣呢就走到从海面上走到门徒的船上。那走到门徒的船上，那门徒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的时间呢是4更天的时候。4更天就是凌晨3点到6点的时候。所以呢并不是很清楚看得见。所以他们看到有一个影子，有一个人在海面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呢，那他们呢就害怕。那我想他们害怕的不是暴风雨，这些都是职业的渔夫，他们生活在暴风雨中间，他们害怕的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影子看不大清楚，在海面上向他们传过来，他们怕鬼怪。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第27节告诉他，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针对着这句话，主耶稣讲你们放心不要怕，我们看到彼得立刻有一个回应对主。所以我们看彼得旅海的动机，他的一个请求是一个崇高的请求。为什么是个崇高的请求呢？因为这个请求是彼得对主的回应。因为主跟他们讲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主耶稣讲是他，是我，针对的是我，彼得对主的一个回应。彼得说，如果主，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回应主，因此这是一个崇高的请求。那不但是回应主，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第二方面，这个请求不但是对主的一个回应，这个请求也是一个属灵的回应。为什么是属灵的回应？我们看第28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要像主一样能够在水面上走，做主要做主的工作，做主做的工作，要与主同行。今天不是很多的教会中的人愿意跟主同行，也不是很多教会中的人愿意做主所做的工作。我们主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证明出来他是弥赛亚，用他的侍奉证明出来他是弥赛亚。我们主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用他自己的教训、教导、侍奉的方式来训练出来一批门徒。我们主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不但是证明出来他自己是弥赛亚，不但是训练一批人出来做他所做的工作，同时他也叫世界上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进到神的国度来。今天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做这三件事情，大家听懂了吗？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也是教会最首要的事情是什么？证明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证明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第二件事情是教会第二个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装备跟随主的人，门徒训练，装备跟随主的人。今天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第一件做完了，第二件做完了，才能做第三件是什么？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了主的教会里面有弥赛亚，有门徒，而愿意什么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看到彼得有那个崇高的请求，他愿意做主耶稣所做的，他讲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今天的教会没有能力，是因为没有做主耶稣所做的工作。

主答应彼得的请求，一个是近乎是不可能的请求，对我们来讲是个不可能的事，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但是让我们看到主答应，主答应。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心智使他能够，主耶稣对他说，在你这个磐石上要建立我的教会。主彼得是一个初期教会中间是一个教会的柱石，不是没有原因的。只要你跟我能够有一个对主能够回应主的一个举动，你跟我能够有一个对主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请求，只要你跟我的一个行动是主所允许的，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做。今天的教会常常不是说没有做事，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是做太多的事，而常常呢没有做对，把所有的金钱、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时间而做对主所要叫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彼得的请求是一个崇高的一个请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度，是彼得的请求得到了主耶稣允许之后，我们看到了彼得的失败，彼得与海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是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我们看到彼得在水面上走过了一阵子，我们看到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什么是彼得失败的原因？彼得失败的原因你跟我能够找出来的话，那正是你跟我失败的原因，也是教会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彼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十节讲到，因见，只因见风甚大，只因见。彼得的失败是因为眼目离开了主耶稣基督。彼得我们深深的相信他走在海面上走了几步，走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了第三十节的马太的记者，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眼目离开了主，再看周围的环境。彼得的失败不是在走，彼得的失败是在看，在走，他走是件属灵的事情。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不但是属灵的事情，是个崇高的请求，而且是主耶稣所答应的。所以彼得的失败不是在他的走，彼得的失败是在他的看。走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而看是一件肉体的感觉。彼得凭着肉体看，因此看到环境，而他的信心受到了影响。保罗这样讲，保罗讲，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当我们顺着圣灵要做一个属灵的人的话，我们就要控制致死我们的器官，在于我们的看。多少时候是我们看使我们怎么使我们失败了啊？教会常常闹意见的时候，甚至于闹意见到一个地步啊，有争执的时候，好像是跟传道人跟会众有争执，好像会众跟会众之间有争执的时候，多是因为看看环境的时候。那教会能够有这个争执的时候，而且多半是因为有属灵的要突破的时候，譬如说是什么，要建堂的时候，譬如说要请传道人的时候啊，譬如说是要做宣教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当这些事情一发生的时候，那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看见的时候，就会从肉体的角度能有一些评论，肉体的角度有一些意见，而造成了教会的分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顺着保罗所讲的，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保罗接着又

0: 家，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看到现在有两个对比的地方，圣灵的感动跟肉体的感觉，这两方面是互相抵制而互相消灭的。所以我盼望当你们教会在要成长的时候，你们教会要面对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盼望你们能够抓得住住圣经的原则，不但抓得住圣经的原则，而且要胆敢面对挑战，要凭了这个信心，要操练信心，这样的话教会才能够突破，不然的话教会就一直维持同样的情况。而且教会跟人一样会老化，会属灵会老化，而老化之后就没有斗志而丧失的冲力。穆迪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讲过一句话，他讲，在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些错误都是在我花时间特别第二次再去考虑的时候所出的决定。我再念一遍，穆迪写过对他过去失败的事情的一个回忆，他讲，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些错误都是在我花时间特别第二次再去考虑的时候，再去想的时候所做出来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而凭了肉体的感觉而做出来了一个决定，而是跟圣灵的感动是互相抵触的。弟兄姐妹，多少事情是当你反复思想的时候，你会放下了心中轻微的一个感动？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曾经消灭过圣灵的感动？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觉得有时候失去了属灵的活动？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我们看到彼得他旅海的失败，是因为第一个原因，眼目离开了主。那我们看，因为眼目离开了主而造成的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因信心动摇了。我们看到31节，主耶稣对彼得失败的评论，你这小信的人啊。我们知道因为他眼目看到的环境而他信心动摇了，所以失败了。我们看到信心跟恐惧，信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动力，我们看到恐惧是我们肉体面临到危险的时候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信心跟恐惧是两个互相冲突的，但是真的属灵的人的话，就会在那个环境中，在那个挑战的环境中操练出来他的信心。我们看到尼希米，当尼希米在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批跟他作对的人，这批作对的人特别有一个叫做三巴拉。这个三巴拉这个人很奇怪啊，他的名字就讲出他自己，我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罪给了生命，这个名字叫做罪给了生命。因此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败坏非常阴险的一个人，他抵挡尼希米，而且恐吓尼希米。我们看到了尼希米的祷告，对神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求你坚固我的手。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刀，一手做工一手拿刀。尼希米是一个操练信心的人，胆敢面对失败，因为他要接受挑战，操练他的信心。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主能够战胜环境的最好的例子。彼得遇到了暴风雨，当他有这个崇高的请求，他愿意与海跟主耶稣一样能够同行，走了几步之后，他的眼睛看到了环境，当他眼睛看到了环境，他的信心动摇了。当他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造成他的 造成了他的失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失败中得到了经验，在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在失败中能够站起来，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突破。我们看到这是彼得与海的失败，是一次属灵的教训，因为眼目离开了主，因为属灵跟肉体之间的冲突，因为信心动摇了，信心跟惧怕之间的冲突。那我们看到了对于彼得与海的失败，我们第三个点我们愿意讲的，他的失败并不是绝望，并不是绝对的失败，这个失败带给了彼得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这边有两种情绪在这边，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彼得有。我们看彼得第一种，彼得一个崇高的请求，在第28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这是一种情绪，一种崇高的请求，想学主耶稣基督。另外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种低潮的时候，是在第30节彼得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看到的彼得现在是无助的求救。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位弟兄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被天使带到了神的面前，在那里他见到了从世界各地来的圣徒，有些圣徒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知名，有些却始终都是默默无闻。这位弟兄跟碰面的第一位圣徒谈话，那位圣徒说他活在初期教会的时代，死于暴君尼禄的火柱，为主耶稣的缘故被焚烧就是他的喜乐。那位弟兄听见圣徒谦卑的叙述，不禁惭愧地低下了头。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圣徒都有感人的故事。最后有人问那位弟兄说，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吧。那位弟兄困窘地说不出话来，他从来都不懂得牺牲，更不要谈付代价了。生活奢侈当然是不在话下，整天追逐虚浮的事情浪费了不少的时间跟金钱。正当他心里难过的要死的时候，忽然听见主耶稣对他说，今天就背起十字架来，我给你另外一次的机会，让你甘心工作、奉献和祷告。那位弟兄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醒来之后就从那一刻开始立志为主而活，不论生命、金钱跟时间，样样都愿为主而摆上。

那位弟兄在睡梦里面得到提示，他的生命因此造成了革命性的改变。回想在天堂与众圣徒交谈的内容，就仿佛是暮鼓晨钟一样，常常敲在他的心板上。论到受苦这个话题，他可以说真的他也受过不少苦，但是论到他为什么受苦，那跟众圣徒比较起来就真的是说不出口了。人家是为真道而受逼迫，他却为怎么样投资免税而大伤脑筋。人家为传福音而牺牲流血，他却为怎么样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而费尽心思。那种懊悔愧疚的感觉使得他恨不得能够为主多受一点苦。这个心智是不错的，可是他应该怎么样为主来受苦呢？有的人因为想要体会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因此每当受难节的时候，就抱着壮烈牺牲的心情，让别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从那以后，这个被钉的人手脚上不也是有了受苦的记号吗？但是那些钉痕会使人的生命更加圣洁，更加爱主爱人吗？我想不会吧。一厢情愿的以为自讨苦吃可以蒙神喜悦的念头，这是非常荒谬的。那些在天堂的众圣徒所以会蒙受神的喜悦，不是因为他们用受苦的垫脚石把自己抬举到神的面前，而是因为他们遵行了神的旨意，在神定义要他们去经历的事上甘心忍受各样痛苦，被神高举在他荣耀的宝座前。若是从一般正常的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圣徒都不会选择受苦的。好像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选择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舍弃了天上的荣耀尊贵，甘愿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受的苦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当最后那个黑暗的时刻来到以前，主耶稣心里面有挣扎有痛苦，不是因为他后悔做了当初的选择，只是在那样的境况之下，他预知苦难的深沉。因此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十分的伤痛，汗珠就像大雪点滴在地上。主耶稣恳切地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在肉身上活着的时候经历了人的有限，但是他毕竟没有违背天父的旨意。那个杯里面若都是畅快人心的甜美事物，哪里需要求天父把它撤去呢？然而那个杯若是苦杯，里面盛满了羞辱、凌虐跟死亡，那就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天父用全能的手把它撤去。天父既是全能者，难道他不能够安排更省事更有效的方法吗？当然可以，但是关键在于天父的旨意，要承受使命的人喝下那个苦杯，为的是成就全面的计划。那些在天堂里面与神同在的圣徒，他们选择了神的旨意，当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并没有把受苦这个项目列入考虑的范围，他们只是忠心地照着神的带领走过了受苦的路途。一个满足了神心意的圣徒，能够使其他的信徒变得刚强成熟。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六节，使徒保罗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换句话说，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普天下信基督的人都得到了信心的好处。
使徒保罗用他自己受苦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让信徒因为他的见证和勉励，也能够刚强勇敢地面对前面路途上的艰辛。一旦走过了以后，我们必定会发现自己突破了很多狭隘的瓶颈，变得成熟稳健了。

也许有人听了前面的一段分享，会发出一个问题说，正常人没有一个会选择受苦，可是基督徒若选择神的旨意，就难免受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神故意要让人不好过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人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世界若不是沦落到撒旦的手中，就没有受苦这回事儿。所以不论人信不信耶稣，基本上都在受苦。所不同的是，信徒在主耶稣的赦罪恩典当中得到了释放，不必再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为罪污来自讨苦吃。相反的，基督徒选择遵行神的旨意，使自己所受的苦成为精炼生命的火，不仅炼尽了渣子，同时也成为别人的借鉴跟帮助。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喜欢听那些出于同情的话，然而那些让我们顺着自怜而下坠的话语是出于撒旦。撒旦的目的是要我们越来越软弱。谁最明白你的处境跟痛苦呢？岂不是洞察万事的神和为我们的罪而受尽一切痛苦的主耶稣基督吗？如果你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我希望你不要沉沦在自怜的陷阱里面，因为我们若是靠主耶稣得救，就同样靠主耶稣有盼望。一个人从信心里面抓住了盼望，那么不论神把他放在哪里，容许他经历什么事情，他都是可以荣耀神的名，并且成为帮助人的天国使者。雅各书第五章指示了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安然度过每天的难处。从7到11节的经文里面，雅各告诉我们，在目前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会用平常心来过每天的日子，使我们可以安稳度日的动力就是存心忍耐。农夫不会因为天候不好就放弃定时的耕耘，众先知曾因为奉主的名传递信息而被杀害，他们反倒成了有福的人。约伯受苦的见证就说明了神真是蛮有慈悲怜悯。接着雅各在5章的13节到18节告诉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在信心里面操练祷告的功课。祷告可以使天国降临在我们的心中，神的荣光照亮我们的心灵，神的能力不比我们的软弱。因此在这个话题结束以前，我愿意跟您一起借着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要凭着信心向神祷告，赞美他的圣名。思想一下，现在我正受的苦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呢，还是出于神的定义呢？我在神给我的机会当中，可曾为他舍弃过什么吗？愿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在末世的黑暗里面，用点点灿烂的光芒汇集成通往天国的星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没有选择，您就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将这两样都赏赐给了我们。我们同心感谢您，若不是您忍痛让主耶稣在您既定的旨意当中受尽痛苦，我们在世上活着就没有指望，我们受苦也是徒然。然而如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受了白白的救恩，就在这称义的位分上得了永生的盼望。恳求天父借着您自己的话语继续启迪我们的愚蒙，让我们借着您话语的光照得到生命的智慧，我们不再为罪恶受苦。求您让我们在您旨意当中有份，与众人同享受苦的益处，让我们甘心为您而活。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用处，但凭天父恩手牵引我们，直到我们见您的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我希望有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这个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不但希望你今天会留心收听，也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我也十分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张志明交朋友，与我分享您对信仰或者人生的看法，或者免费索取我为您特别预备的印刷精美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一两位知己呢？一两位真正的好朋友。中国古人说患难见真情，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找位朋友并不困难，可当暴风雨来临，当您面对困境的时候，又有多少位肯与你共患难加以援手的真正的朋友呢？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跟朋友有关系。这件事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这会儿请您翻开到马可福音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圣经，想要有一本圣经，不要客气哦，来信向我免费的索取。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当时正在加百农这一个以色列地方的一个城镇里，当时他正在这个城镇里的一间屋子，圣经说城中的人听到耶稣来了，就都拥进这个屋子，甚至连门前也没有空地容纳下人。当时耶稣向这一大批人讲道，那请问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呢？有些可能是出于好奇，有些可能是想听有关圣经的道理，又有些人可能希望耶稣能够医好他们的病，更有些法利赛人他们来是想捉拿耶稣的把柄，想攻击耶稣。总而言之，这个人呢是相当的多。圣经在这许多人当中特别提到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瘫子，就是身体瘫痪了。那么一个瘫子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原来他有四位好朋友，他们把瘫子给抬了来。瘫子说起来十分可怜，他的一举一动都得靠别人来帮助他。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啊，但是他有朋友。这四位啊是他的好朋友。这四位朋友可能听过耶稣将人的病给医好了的神迹，所以他们听见耶稣来到这里，他们就把这位瘫了的朋友抬来要见耶稣，盼望他们的朋友也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可他们来到这个屋子的时候，发现根本不可能接近耶稣，人太多了，怎么办呢？这四位朋友并不灰心，没有放弃。一方面因为他们实在爱他们的朋友，虽然他瘫了，另一方面他们对耶稣有信心，他们知道如果能够想方设法来到耶稣面前， 就有机会让他们这位瘫了的朋友得到医治，能够恢复正常。怎么办呢？哎，他们想啊想，哎，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主意。他们爬到屋顶上，把屋顶给拆了一部分，然后把瘫了的朋友啊带上来，用绳把这个摊子和他躺着的床都一块儿从屋顶放下来，直到耶稣的面前。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刚才谈到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把摊子和他所躺卧的床一块儿从屋顶上垂下来，直接放到耶稣面前。圣经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真的，这四位朋友对耶稣有信心，否则他们不会不辞劳苦来拆屋顶。按照考古学家考古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代的屋顶啊，是用泥和草混在一起盖成的，能有几尺深呢？这几位朋友没有想过要拆屋顶，相信他们没带工具，想必他们就是用手爬爬，可能呢爬到皮开肉烂，但是他们继续的爬。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他们这位瘫了的朋友，他们盼望他能够得医治，他能够恢复正常，也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他们知道耶稣是他们朋友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努力的去爬去拆。圣经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诸位，他们没有对耶稣说上任何一句话哦，是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是耶稣主动看到他们的信心。我在想，今天我们有没有像四位朋友这样的信心？耶稣和我们周围的人是否看见我们的信心呢？换句话讲，信心不是凭嘴巴空口说白话，是要有实质的行动表现。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这四位朋友的爱心呢？啊，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邻舍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呢？我们是否关心他们的灵魂，因此愿意不辞劳苦向他们来介绍耶稣，希望他们也得到这个福音？你是否相信耶稣也会医治他们的灵魂，如同他医治我们一样呢？圣经说耶稣见到这些人的信心以后啊，他就直接对这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哎，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为什么耶稣不先把这个瘫子医好了再向他说话呢？哎，耶稣这样做特别对这个人，是要叫当时的人明白，也叫今天的我们明白，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身体不过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灵魂的医治，或者说一个健康的灵魂，比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得更加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对你说，你的罪赦了呢？当然并不是直接用耳朵听见，那是看见神的话，神的话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没有听见神借着圣经告诉你说你需要罪得赦免，那么现在你就对耶稣祷告说，求你赦免我的罪，赐我新的生命。 神就要借着圣经向你说，你的罪赦了。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听到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得到今生和来生的福分。

0: 圣经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我们见到耶稣医好这个瘫子，那是一刹那之间的事，而且是完全的医治。而这个瘫子不需要等个几天几十天的啊，慢慢的恢复，也不需要做什么物理治疗，康复治疗，他立刻就像你我一样的站起行走。同样的道理，今天你我的灵魂也能得到耶稣立刻的医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之后，可以向罪死，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再不用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试探呐、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在我们心中作王，他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一样都看到了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记载，不晓得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呢？你是否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还想去找耶稣的把柄，还是你我只当是看了一场表演啊，觉得很稀奇，如此而已？还是你会反问自己，我是否需要耶稣的医治和帮助？我的家人朋友邻舍是否需要耶稣赦免他们的罪呢？今天普世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按时收听。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26篇6到12节。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正。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谢耶和华。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蒙了恩的信徒不可做哑巴，闭口不宣传，因为神最大的作为是要借着信徒的口为他的事做见证，陈述蒙拯救的信息。信徒若不述说自己所得的救恩，还有谁能够述说呢？有一位耳聋的老姊妹，每礼拜照常聚会，有人问她，既是耳聋，为什么来做礼拜呢？她说，我虽听不见所讲的道，我却爱神的殿。今天我们要来同心的为妻子以及儿女们祷告。主啊，我要赞美你，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愿意你今天来更新做妻子心中的力量。需要体力的，求你加添力量；需要智慧的，求你赐下智慧；需要友谊的，求你安排关心他的人；需要方向的，求你引导带领。他为需要向你开口，你就大大充满，使他刚强壮胆，靠你在凡事上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求你帮助做妻子的信心坚固不摇动，并甘心乐意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使他知道侍奉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来为儿女们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儿女起来称他们的母亲为有福，愿他们总是对他说好话，并且以称赞围绕他。哦，我们亲爱的大牧者，保护我们的儿女远离灾害，若其中任何一人迷失，不要将你的眼目从他挪去，倒要领他回到你的眷顾中，在危险中求主守护他们，并赐他们健康的心思和身体，使他们常在你的爱中。全能的父神啊，求你对我们的儿女及他们的世代以大能的方式启示你自己，以至于在他们一生的年日中，他们要更多的将注目、尊崇及荣耀归给你。给这个世代的儿童们一颗像大卫的心，因着他们对你的信心，使他们能打败他们所面对的哥利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笔编。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你好，我是寇世远。这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用了两次，非常重要，叫做出死入生。出死入生这句话，这个跟我们一般习惯相反。我们一般习惯讲的出生入死它叫做出死入生。在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是战地的记者，中央社的记者在第三战区服务，跟日本人打仗，那真是出死入生就是他枪林弹雨之下，多少次要死没有死，现在想起来都是上帝的保守。我们叫做出死入生但圣经里面讲的什么我们讲出生入死圣经所的话呢是出死入生，从死亡里出来进入生命那这个说法很妙所谓出死入生呢，就是得救的一个同义语，同样意思的话。那我们讲了这个人出死入生了，就说他是基督徒了，他得救了，就从死亡里出来。什么死亡呢？我们人还没有信神之前呢，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是活人，是个死人。什么叫死人呢？无力行善，也无力拒恶，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旨意，这叫做死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么这种情况是全世界人都是没有例外，所以说一个义人都没有，都是罪人罪人就是死人，死在罪中的人。那么出死入生的意思呢，从死亡里出来了，然后进入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了信了主之后，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带领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原来所不能行的善现在能行了，原先所不能够拒绝的恶呢，现在能够拒绝了，行善有能了，拒恶有力了，这个叫做真正重生得救了，这就叫做出死入生。出死入生，这个出死入生在圣经讲了两遍，这两遍代表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次，这是在约翰福音书5:24，约翰福音5:24讲到这个出死入生，那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讲到出死入生是什么呢？就是得救了。他说听我的话，听主的话，又相信差我来者，就是上帝，听主的话又信上帝人，就有永生了，永远的生命了这样的人呢，不至于定罪，不会下地狱了，而且得到永远的生命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从死亡出来进入生命了。这节经文的主要点就是说，所谓出死入生呢，就是得救了，一个出死入生人就得救了。而得救的方法靠什么呢？靠相信，因为相信所差遣来差主来的是上帝，信神的人又听主的话，听信主的话又相信上帝，这就是一个简单说就是相信，相信主的人呢就得救了。而得救的结果如何呢？同样的一句话，出死入生又在约翰一书3:14出现一次。约翰一书3:14说什么？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那很简单说，你怎么晓得你已经得救呢？你怎么证明你是出死入生呢？就看你的行为，你有没有爱。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可见出死入生的结果就是爱，啊，出死入生的这个来源原因就是信，结果就是爱，信在先，爱在后，这又是上帝的一个次序，相信在先，爱心在后，你如果先不信，就后面就不会爱，啊，这两处经文真是很美妙，配在一起来看呢，对，讲到信心、爱心。那么请问信心的对象是谁呢？信心对象是神，因为你要信父所差来的耶稣嘛，啊，你要相信他。那么这个信是信对象是神，那么爱的对象是谁呢？是人，是弟兄，是姊妹，是人，啊，信神爱人这两四个字儿是基督徒一生要学的功课，信神爱人，啊，也是容神义人这意思。那么这里面很妙了哈，我们讲信的时候就是接受，什么叫信？就接受，因为圣经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见信就是接受啊，你相信他就接受他啊，那么接受他呢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先需要信神，意思就是说先要接受神，因为神就是爱啊，那么你接受神的爱之后呢，你才能够才会去爱爱人，特别是爱不可爱的人啊，因为神的爱在你里面呢，你不能不爱，你不爱还不成了，你试试看，你如果是真的基督徒，你去恨人看看，你恨弟兄就在黑暗里面，不在光中了，你一恨人就没有爱了，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变成撒旦儿女了，撒旦是最制造很仇恨的。所以我们有神的爱在心中啊，你经过源源不绝的爱，爱什么？不但爱你的骨肉之亲，也能爱那些哦你不认识的人，甚至于是逼迫你的人，是你的仇敌，你都能爱他。这是因为上帝的大爱无所不包啊，把一切人都包在里面了，好的坏的仇敌友人都在内了，他都爱你。有上帝这么宽广的心胸啊，你就能够爱一切的人，特别是爱那不可爱的人啊。英国有个叫做斯布珍的先生，就是十九世纪一个布道家 Spurgeon， 他说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可爱呢？因为他里面缺少神的爱，他没有上帝的爱，所以他不可爱，他活不出东西来嘛，他没有东西在里面，他说活不出爱来。那你怎么样改变他呢？不是骂他，不是责备他，更不是讥讽讽刺他讥笑他，这都没用，你就是无条件去爱他，他不好你爱他，不好爱他，一直爱他爱他爱他，把他爱成可爱，爱成可爱，这句话很美啊。一个人不可爱，你把他爱爱到可爱了，爱到后来他都不好意思不可爱了，他一直恨你啊，对付你，说你坏话，甚至陷害你，你一切饶恕原谅，还给他帮助他，给他机会，赦免他，照顾他，关心他，提拔他，你看看到后来就化敌为友了，你把他消灭了，把仇敌消灭，变成朋友了，你这样一来啊，他就被你爱成可爱了，他都不好意思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这是上帝的爱流露出来的结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相信在先，爱心在后，就根据这个道理，先相信后爱。爱什么？爱就是给予，信就是接受，爱就是施舍，爱就是给予。怎么知道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最好的一个典型的答案，神爱世人，怎么爱法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谁都会背的一节经文，这里面讲到爱就得给，是不是？爱而不给叫什么爱呢？爱就会给，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他独生儿都赏赐给我们，叫他去死，哎，替我们死，哎，这何等大爱。所以这个爱一定有行动做后盾， 爱一定要有行为的证明，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神真正的爱啊，他就爱到一个地步，把儿都给我们。所以爱本身就是施予、给予、施舍、牺牲、奉献，这是爱啊。爱必须要有这个行为在后面做后盾，否则的话都谈不上，否则的话你讲爱是种空话，空口说白话啊。西方人有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 行动所说的比话语响亮，行动说的话比言语话要响亮，因为行动有看得见的行为。西方人又讲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啊给而无爱，你不能够爱而不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给而无爱的？假如我今天看到一个乞丐在那叫花子在那儿啊，那么叫花子跟着你后面老是叫你，哎呀好心的老爷太太赏我一块钱吗？他一直叫，那么你嫌他讨厌，嫌他又脏又臭，跟着后面，你打发他给他一块钱叫他走掉，你是给他了，但这个给有没有爱呢？不见得，你不一定是爱他的给他，你是因为替你自己减少麻烦，是不是？他跟着你啰嗦嘛，

足的。宇宙中间上帝是最满足的一位，因为他给了，他就无限量的给，无穷无尽的施舍，你要什么他都给你，只要你对你有益处都给你。所以这个给是个最大的快乐。你晓得圣经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吗？那个福啊，那个字也可以翻作快乐，在希腊文里面福跟乐是相通的，施比受更为快乐，或者更为有福。所以你如果不快乐的话，我有一个方法帮助你，最好的帮助给呀，尽量的给人呢。你说我没有钱，不一定要把钱给人，你把心给人，把你的关怀给人，把你的安慰给人啊，把那种这个真正一种善意的一种关怀，善意的安慰，善意的支援支持啊，看望他啊，帮助他，给他力量，给他机会，这都是给呀。所以你可以做个给的人，你就可能做一个快乐的人。你之所以不快乐，我再说，可能是太缺少给了，太少给了啊。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受固然有福，得到好处了，但那给的人更快乐。因此上帝是全宇宙中最快乐的，他是一个给的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应当效法他，要给啊。所以说相信在先，爱心在后，相信在先，爱心在后。这个爱呢，刚才讲过，信的对象是神，爱的对象是人。圣经有很厉害的警告，他说你如果不爱啊，那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说爱那看不见的神。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老约翰90多岁的他经验之谈，他说你如果不爱那个看得见的这个人的弟兄啊，你说我爱那看不见的神，这是废话嘛。你连人都不爱，你会爱神呢？你说爱神爱神，你怎么爱吧，就看你爱不爱人。据说老约翰，就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跟约翰一二三书这位，跟启示录这位作者，活到98岁才死。据教会的传说，到他年老的时候90多岁了，已经不会讲道了，然后教会发生问题了，有什么争执了啊，那么就请他来仲裁一下，来调停，来说几句话。他是个真正长老吗？最老的长老了。那么他来了，来了又怎么样呢？他就是没有说话。那个发生问题的两个弟兄出事情吵架了，他就过来了，抱住这两个弟兄，吻他们，亲他们，也让他们两人彼此吻亲吻啊。那这个就是表示和好了。他一句话都没说，就是抱住弟兄哭，吻他哭，结果所有被他这样做的人都感动了，这个仇敌就变成朋友和好了。所以你看，这是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必须要有行为做后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榜样啊。在这个路加福音书里面讲到，希律和比拉多两人本来有仇敌，希律是罗马分封的王，比拉多是罗马派来的巡抚，这两个都是大官。这个人说官官相护啊，这两个官呢彼此仇恨，彼此嫉妒，所以两人变成非常仇恨。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呢，这个仇敌啊变成朋友了。怎么知道呢？因为比拉多审问耶稣，哎，一听说他是加利利人，想到加利利啊是希律王所管理的地方，就把耶稣送给希律去管，去审问。按人看呢，是这个比拉多啊尊重希律王，因为他管辖的范围他不好去越俎代庖了，他就给他了，就把耶稣送给希律去审问。按人看是比拉多这样做是尊敬希律，可是按我来看呢，这比拉多是个非常诡诈的人。历史告诉我们说，这比拉多在罗马帝国里面是一个非常会玩手段的人，政治手段非常高明的人。我想他这一招啊，就是要把一个热的山芋丢给他敌人了，丢给希律了。因为他审耶稣很难审不出吧，他曾经当众宣告说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讲了三遍呢，三遍等于三读通过。哎，罗马法典是这样，一个法案三读通过，到现在还是依据罗马法典成为一般国家的通过一个法律的
这个原则就是

0: 三读通过，当时他三次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在约翰福音书末了。那么既然三次宣告没罪，你怎么能判他有罪的？不能判有罪，应当把他放了。可是犹太人呢，在那边起哄，就拼命在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要把耶稣钉死。比拉多心里想，我如果把他放的话，一定会作乱，百姓作乱，那干脆把他杀掉。杀了他，不过杀死一个犹太人算是，又不是罗马人啊、哦！杀死他，他是个亡国奴嘛，犹太人当都是亡国奴，杀掉个亡国奴算什么？他是战胜者的地位来处理的。但是他心里也想，这样做总是不太好，除非没办法再这样做，还可以想办法推，就推责任，打太极拳了，打太极拳就推出去了。他就把耶稣推给希律去审，他不审了，推给他。表示说尊重你，他是加利利人，你去管加利利啊，归你去管。那么希律王啊，没他这么聪明，没这么精明，这么诡诈了，他就问了，就审问耶稣了。他希望从耶稣看他行几个神迹来看看，耶稣行了35个神迹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嘛，能够行神迹嘛。可是希律王失望了，耶稣什么也没行给他看，啊，连问他都不答复，所以希律对耶稣失望了。失望结果心里想，这个比拉多把他推给我什么意思？我退还给他好了，又把他送还给比拉多了。但是圣经描写很妙，希律和比拉多本来有仇，在那一天呢，他们成为朋友了。那一天什么天呢？就是耶稣被送来送去，送往迎来啊，一来一往之间呢，这两个仇敌变成朋友了。你看多奇妙。因此啊，这样一个见证摆在这儿，这是在在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里面啊，也提到这个话。特别是我们看见，当这个希律和比拉多为仇敌的时候啊，如果没有耶稣这么一来一往，他们始终仇恨到底。可是主耶稣一来了，就化敌为友。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当主耶稣进入到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地狱都变成天堂了。主耶稣一来到两个仇敌之间的时候，仇敌变成朋友了。很多夫妻啊，简直是啊，每天在那边两人要反目成仇啊，那个样子。但经过都信耶稣之后，双方和好了。这是告诉我们说爱心的奇妙，爱能够改变一切。请你记住，只有爱能够改变一切，因为神就是爱。神能改变一切，我们要相信在先，爱心在后啊，这永远不能改变的定律。同时还有一件相关的，就是说相信在先呢，行为在后。相信在先，行为在后。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就有行为的表现，啊，爱心也是行为的一种。那总的来说，行为总很重要。信心好像是个根，行为是个果子，有根就结出果子来，有信心就结出行为来。我们相信神在先，然后就行为方面就有改变，奇妙的改变，就信了神了，然后就对人就有一种好的行为活出来。圣经一再强调，我们如果有好行为行在人前呢，我们的神就得到荣耀了，得荣耀了。所以行为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以为说哦，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说啊，信耶稣不是靠行为嘛，对不对？是靠什么？靠信心。那么基督徒就不要讲究行为了，这是个错误的看法。基督徒非常看重行为，非常看重爱心，只有爱心与行为能够证明他是真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教友，否则的话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请你记住，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反省一下，你得救以后你的行为如何呢？有没有为着主的缘故把你的行为检点一下呢？把你的爱心加强一点呢？使众人因着看见你这个基督徒果然跟与众不同，你就吸引别人，感动别人来归向你了。啊，我告诉你，我看见太多这样的见证啊，太多见证。当我们这个前不久旧金山哦大地震的时候，多少人被停在路上不能走了。结果我打了电话去问了我们教会一个会有一个年老的一个70-80岁一个老太太，她一个人住在家里，我怕她受惊，打电话去问她。 哦，他说感谢主，主与我同在，我不怕，主与我同在，我没有惧怕。他的儿女呢住距离他都很远，有一个多钟点的车程，但是你要晓得，他有一个媳妇也是我们的会友，他的媳妇啊本来是住在外面的，他的儿子呢正在跟他媳妇闹婚变，要跟他太太离婚啊。结果这个已经闹婚变已经被人家弃绝的这个媳妇呢，开了3个小时的车程，实在他不必开这么远，因为路上塞车啊，开了3个小时赶到他婆婆家里去照顾他。那个时候我正在打电话给这个婆婆联络，我就安慰她，我说我这么远不能来看你了，我只能为你祷告。她说不要紧，主与我同在。说到这个时候电铃响了，他跑去开门一看，他媳妇赶到了，开了3个小时车赶到他这儿来，来什么？来陪他这个婆婆。你不要忘记，他的丈夫不要他，他还要他的婆婆，这是主的爱。所以我很感动，当时我就想到这个上帝一定要恩待他。你看他已经等于说离了婚的人，他想到他老这个孤单的一个寡妇，老寡妇，他的婆婆一个人在家里，大地震了，他怕还会发生再有余震，就开车赶来。那个开车很危险，路上都塞车，大家都挤在那儿，路都断了，冒险开来照顾他的婆婆。这是爱，这是基督徒啊，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很感动，我在电话里刚才讲，我说上帝要恩待你了，一定要祝福你了啊。所以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啊，如果真正有爱心的话，就证明神与你同在，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还有在那个前几天那个就是大地震的时候啊，我们灯灭了，路没有了，结果我一个弟兄就赶到了，摸着黑赶来送个电手电筒来给我。后来发现因为我们家里停电了，也没办法煮东西吃了，那是晚上了，他又回去了，家里给他母亲来就煮了稀饭，熬了稀饭，弄了小菜，又开来。你晓得那是路上开车很危险的，随时可能又有地震呢，又赶来了一趟呢，送这个送那个，多少人打电话来啊，一个16、17岁女孩打电话给我说叩公公，因为我跟她爷爷是好朋友，都是弟兄，她来问安啊。许多许多人我真是很感动，这像一个基督徒啊，是活在爱心里面的人，这样的人有神的同在，这样人证明说他是真正的相信，接受神在先，爱人在后，相信在先，行为在后。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爱心，这么好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不是人能做到的，也不是一种虚假勉强自己啊怎么做，它自然的流露。我再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行善，没有爱心，没有好行为的话，他就不能证明他里面有神，有神在里面，他不这样做都不可能，他不由自主的就有爱心来流露，这是一个最好的凭据。愿上帝恩待你，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就是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用你的大爱爱每一个人，让他们都能得着你这份爱，透过你儿子耶稣相信耶稣是救主，然后与神和好，得着天父的大爱，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
1: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解囊。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一章。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7万扛抬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多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 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戈尔、大麦二万戈尔、酒二万巴特、油二万巴特。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使7万人扛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督理工作。历代志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四年，2月初2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肘，里面贴上荆金。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荆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8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肘，贴上荆金，共用金子600塔连德。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在至圣所按造像的筏子造2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2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肘，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那基路伯的翅膀相接。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2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长20肘，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在殿前造了2根柱子，高35肘， 每柱顶高五肘，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116安在链子上，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亨通顺利。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6到35节，请大家自行查阅。
1: 保罗的码头论坛下。保罗在这长篇的码头论坛里，语重心长，娓娓不休地劝勉教会的长老，好叫他们能为主摆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在《使徒行传》第20章26节，他用所以这个词来换了一种口气，又做了一个长篇的总结，共分以下8个方面。第一，以谨慎的态度牧养教会。对着这群长老和监督们，保罗要他们先谨慎自己的言行，然后用这小心谨慎的态度去牧养教会。
0: 第二点，保罗强调要以正统的神学来牧养教会。异端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渗透教会，唯有用纯正的神学斥责他们，指正他们的错误。启示录的2章2节显示以弗所的教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1: 第三方面，以生命榜样式的牧养。保罗要他们勿忘记他在他们中间3年的苦心牧养，言下之意就是用生命榜样去牧养。
0: 第四个方面，保罗说到要以代祷生活的方式来牧养教会。交托神就是用祷告将别人的需要或是困难带到神面前，求神用他的恩典与怜悯照顾个人不同的需要。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们表白，将他们交托神，并相信他们以后也要这样做。可见为教会的人事物提名代祷是何等的重要。
1: 第五方面，不以贪财贪利的心牧养。现代牧养教会容易滥用公款，什么都实报实销，很容易形成为财为利而牧养。
0: 第六点，讲到以凡事做榜样来牧养教会。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里的凡事就是指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在教会中有许多无助或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多多的劳苦，多多的扶助他们。
1: 第七方面，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牧养。能施予是更有福的，表示能力过人，度量过人，接受者是比较弱的一群。
0: 第八点，讲到以生命感染生命的牧养。讲到众人都痛哭，因为保罗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以弗所的这群长老和监督们，使得他们与保罗抱头痛哭。这不单单是因为保罗的言辞感人，更是因为保罗3年以来以生命来感染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在码头上与保罗话别，送他上船。从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20章18到38节被称为码头论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生命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愿意来学效保罗的样式，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怜悯，在教会中尽心尽意地侍奉你。愿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感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